0: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近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秘书单位和市纪委负责同志列席。6月26号到27号，中国民主同盟雅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主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高增安、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云一、民革雅安市委会主委、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院长严勇、民建雅安市委会主委、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局长魏成华等出席会议。近日，雅安市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现场，原创禁毒 rap《幡然醒悟》、情景剧《大合唱》的节目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轮番上演，生动传递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现场同时举行雅安市青少年药物滥用心理咨询中心揭牌仪式和禁毒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并为学院禁毒导师颁发聘书。近日，由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四川省总工会、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2026年蜀安行护万家安全应急文化竞赛暨安全宣传5进100场系列活动顺利举办。省市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园区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齐聚雅安经开区永兴街道文化广场，在一场集观赏性、知识性、操作性于一体的应急大集中，沉浸式安全练应急守底线，切实打通安全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万家最后一公里。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因国道318线天全线喇叭河镇郭浪岩崩塌灾害应急处理工程需要，从2026年6月27号到2026年9月24号期间，对国道318线2726公里700米处到2726公里900米处小地名郭浪岩实施交通管制。同时要告诉各位通行方式，2026年6月27号到7月26号施工期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临时封闭交通，2点之后到次日早上9点停止作业时间，开始恢复通行。2026年7月27号到9月24号施工期间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要听从交警人员的指挥。司机在此也温馨提示各位司机师傅，提前规划好线路，遵守相关规则，安全出行。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2度，鸣山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20到31度，罗山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20到3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2度，迎金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6月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中新网消息，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 2026年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量是4906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区交易电量为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物品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电网企业市场化现代购电产量达到666亿千瓦时。中新网消息，据中国气象网消息，6月29号起，新一轮的南方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而华南、华南北部、华北南部和黄淮、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时的资讯是由陈琳编辑小喜播报，一零四一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各位好，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荣儿。
0: 我们嘉贤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运动减肥不能过量的去运动。
1: 嗯，
0: 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说到一点，就是关于你越过量运动，你就吃的会越多嘛。
1: 对，因为你想，你要是过量了，你消耗了那么多，
0: 对，
1: 你肯定想要把它补掉回来啊。
0: 是的，下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运动之后呢，其实是会让自己产生一种疲劳感的，就是心理疲劳。天天大量运动的一个隐性成本就是消磨你对运动的一个热情，比如说从我选择和变成了我必须，你就会厌恶这个闹钟响起，厌恶换装备，厌恶重复的动作。这种心理的疲劳比身体的酸痛其实更难恢复。
1: 是的，所以它也可能会导致训练质量的下降。
0: 机械式的
1: 完成动作了，肌肉就刺激不到位了，反而动作变形就会增加受伤的风险。而且你也可能会变得容易放弃啊，一旦某天因为一些原因没去，可能累积的厌恶感就会让你放弃整个减脂的计划啊。
0: 是的，所以适度的去离开训练场，让自己重新渴望一下这种运动的冲动。我现在就是一个月只练一次瑜伽，让自己保持一个运动的冲动。
1: 对，不然你天天都去啊，你时间长了以后坚持不下来，反而还会让自己不想要再继续坚持。
0: 还有每次运动的时间40分钟到60分钟差不多了，保证自己的质量。我原来有一次就是有比较激进，就那段时间确实很想减肥，一定要练到1.5到2个小时。后来发现不行，这样子练完之后人没有劲儿，低血糖犯了。

0: 而且还更容易饿。
1: 其实不是说时间越长越好、
0: 就练了就行。
1: 对，还是要有一定的量，积少成多嘛。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合理的去搭配一些饮食习惯、
0: 没错，
1: 休息日的时候呢，更要去注意补充一下蛋白质，因为肌肉在修复在生长嘛，这个时候休息呢，补充一点蛋白质可以让它恢复。碳水的话可以适量的减少啊，因为你没有太大的消耗，但是呢不能够零碳，还是要保持基础代谢所需要的糖原储备。
0: 是的，
1: 可以多喝水啊。
0: 是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明
0: 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

0: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注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壶、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
9: 原来夸比大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9: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你叫什么名字啊？
16: 金世雄。
15: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6: 1974。
17: 47岁的金长志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这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去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八到十个人

0: 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让每个人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0: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珍藏的这部族谱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处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处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一缴获了修处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搬石头过来。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

在秦始皇长城诞生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匈奴人的身影早已难以寻找，硝烟远去，只留下这些黑石砌成的长城，固守着遥远冷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7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要公主啊。
1: 2014年八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就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赫。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赫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2: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1: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2: 小心。

0: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救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1: 又烂了。
2: 没事儿，这个你就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
3: 哎，好，
2: 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2014年9月，金山岭脚下，一支罗马队正准备出发。罗马背上驮的一块块青砖，目的地是高高在上的金山岭长城。贾海林是这次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1: 我下来。哎，
2: 当时我是15岁，第一次登上金山岭长城，我确实是被长城震撼了。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嚷，想叫，但是我叫不出声来。我现在想了，这是应该是长城的美，长城的伟大壮观给我的一个震撼的感觉。
0: 金山岭长城的西端为历史上著名的关口古北口，东至高耸入云的望京楼，全长10.5千米，沿线设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金山岭长城成为最为世人称道的长城景观。

0: 然而，随着游客增多，金山岭长城东段由于踩踏引起的损毁日益严重。如今，一次大规模的维修行动刚刚开始。
1: 像这种，它这个拱券比较保存的比较完好，都不动。
2: 这个位置上，
1: 你打个勾或者是注意
2: 这处，
1: 在这个位置就能这样，这样能用木楔。
2: 在这个位置，这是
0: 贾海林秉承的是修旧如旧的文物修复理念。
3: 这块砖呀，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脱落下来的，
2: 归一下，归一下，
3: 别了。
0: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尽量用原材料修补。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贾海林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在山沟里收集一块块塌下的青砖。运送青砖是另一项艰难的工程。由于金山岭一带山势陡峭，大型机械无法到达山顶，所有的建筑材料只能依靠骡马驮运。每天清晨5:30左右，骡马开始第一次上山。每块青砖的重量在15000克左右，每匹骡马只能承受10块砖的重量。往返一趟山顶需要1.5小时，这样一整天下来，每头骡马最多只能运送50到60块青砖。砖石等材料由骡马经山间小道送达长城脚下后，需要工人们依靠人背肩扛的方式，一块块运送到需要修复的长城工地现场。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与400多年前明王朝修建金山岭长城时几乎一模一样。

0: 这是一座损毁严重的空心敌台。今天，贾海林的任务是将按照原样复制的石门安装在这座敌台之上。
1: 慢点啊，压平了啊！哎，慢点啊，
2: 让你推。
0: 根据设计方案，金山岭长城的维修思路采取的是最小干预原则，也就是在不破坏建筑遗迹的前提下，用尽可能一致的建筑材料修补必须要修补的残破部分，排除长城建筑遗迹可能坍塌的危险。
3: 这个是最难的，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遍遍的去做，有时候甚至就是砌完了，本身是他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很好，但是就是因为破坏了他原始的状态就要拆掉。所以我们也经常告诉这个工人师傅，您现在的身份就像一个雕塑家，是还原长城的最原始的那种风貌。
0: 长城这道蔚为壮观的建筑奇迹，正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辛劳的成果。如今现代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依然与古老而沧桑的长城紧密相连。重新审视长城所经历的2000年文明史，终于发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秘密，正是这道伟大的长城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从长城诞生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伴随着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长城修建活动，长城内的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非汉族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

0: 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长城的烽火台上，狼烟不再升起，曾经的鼓角争鸣、刀光剑影早已退却。今天蜿蜒在中国北方大地之上的长城，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2: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
0: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两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

0: 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十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成为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

0: 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四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
2: 古地毛四号台。
3: 哦。
2: 这是丰泽镇。
3: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3: 太阳人满。
0: 在陕西神木县境内，历经一周的寻找后，这次寻找有了喜人的结果。

0: 他可能如果对的特别准的话，这个树就给挡了，他就给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这样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0: 长城呢，在我们眼里，我就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的是一种对话。
2: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歌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意志、勇气和力量，使中华民族2000年文明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内涵。蜿蜒万里的长城，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3: 有点坐稳了啊！好，我下了啊！哎。
2: 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域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新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

1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米。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吴亦清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20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灯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有2-3米。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0: 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的敌楼，当地人称为八楼。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着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四度。吴立新和同伴的手开始感到麻木，在放出浮标作为标记后，他们升出了水面。
1: 冻死了！
2: 哎呦，冻死！
3: 拿到回国，回吧，老君。
0: 七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时隔七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

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兴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

0: 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为了完成一次拍摄，得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1: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很梦幻的感觉。你会想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0: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

清晨，六十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祭拜祖先成为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年清明时节，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戚继光。建立于十四世纪中期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

0: 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统新年，伊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伊贵宾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哎呀，那块新房子留的，都散了下来。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伊贵宾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伊贵宾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统治早期，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派驻满人士兵，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这个木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由于年代久远，画像的纸质严重受损，已经经不起每年打开一次。伊贵宾的家人就把画像复印后装入镜框，一直放在桌案上。只有在每年春节时，伊贵宾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屋梁上请下来，供全家拜祭。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更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

0: 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

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啦，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二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

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斯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斯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斯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此后的10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斯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 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 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 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

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

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10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

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天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天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0吧。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

0: 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投入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途，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李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五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称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千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

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帐遗址，城帐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帐、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

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藤田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燕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地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 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三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

0: 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 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5: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4: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5: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4: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周公东征，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稳定统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这些人也被称之为殷之顽民。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些顽民，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领地一分为三，分别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由管叔和蔡叔协助统治殷民，并对武庚进行监视。周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武王就得了一场大病，长时间不能上朝理事。周公心急如焚，专门设坛祷告，希望先人在冥冥中保佑武王，让武王恢复健康，甚至向祖先祷告，愿意代替武王生病，只求武王能够常享社稷。周公祷告后又卜了一卦，得了个吉利之卦。周公将祷词收藏在金藤柜中，自己入宫向武王祝贺，说得到了先王的旨意，他不久就可以恢复健康，一定能常享王位。武王听了后精神果然为之一振，但是这类的祈祷和占卜只能给人一种暂时的精神安慰，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所以不久武王还是死去了。鉴于武王的儿子成王太年幼，周公在立他继承王位后全面担当起执掌国家政事的重任，成为周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周公执政不久出现了一场灾害，不少老百姓死于非命，一些大臣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一些有关周公的流言也传播开来，说周公有野心，处理政事不当，所以才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示警。连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于是成王便领着几个大臣打开金藤柜，想借鉴前世，以应付灾变。令成王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发现了周公愿意带武王去死的祷词，这使成王大受感动，对周公的疑虑顿时全消，感到周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好叔父，因此各种政事便尽交周公处置。从在王室中的地位来看，封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与周公不分上下，他们都是弟兄，但周公在朝中总摄朝政，而管叔和蔡叔分封在外，二人对周公极为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二人与武庚暗中勾结，打算借助殷的残余势力共同反对周公。管叔自恃是周公的哥哥，认为要摄政的话也应首先由自己来摄政，这种政治野心促使他和蔡叔、武庚勾结在一起。管叔和蔡叔想借助殷的力量来打倒周公，武庚的野心更大，他想趁周内乱之际推翻周朝，恢复殷商的统治。东方的许多诸侯国对周的统治一直不满，也想恢复殷商的统治，时刻在蠢蠢欲动。周王室的内部分裂被他们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故极力怂恿武庚举兵起事。于是以管叔、蔡叔和武庚为首的大规模叛乱就开始了，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管蔡以武庚叛。这次联合叛乱声势颇大，不仅东方各国大都卷入了这场叛乱，而且朝内还有不少人与管叔、蔡叔遥相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管蔡的旧人，有的则是出于对周公的不信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场联合叛乱的力量明显占有优势，而且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周公的处境一时十分困难。在危急关头，周公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沉着和坚定，他先向地位最高的姜太公和昭公诚恳地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周朝的根本大业，没有半点私心，二人对周公的疑虑完全消失，并说服了众多的臣下，戳穿了有关周公要篡位的谣言， 从而坚定地站在周公的一边，巩固了内部的团结，这是制胜的根本。为了坚定大家评判的信心，周公又借助鬼神，通过占

0: 以善治善，以恶治恶，这种做法颇为奏效，使一些小诸侯国改变了态度，有的甚至帮助周公进行评判，这就大大削弱了叛乱集团的力量。周公对朝中那些仍不能接受自己暗中破坏的人，为了防止他们闹事，强迫他们一起东征，以便控制。出师前，周公发布了一篇动员令大告，其大意是说，殷人想重新把周变成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不少殷人也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取得评判的胜利，保住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基业。周朝是靠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了一次，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天命，谁也不能违抗，你们大家要顺从天意，帮助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在这里，周公又一次搬出了天命，使随征的人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周公东征实质上是武王伐纣的继续，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周朝得以建立，周公东征的胜利则使周朝得到真正的巩固。在这场大规模东征中，周公巧施谋略，使一些随从叛乱的小国不战自降，而集中兵力攻打管叔、蔡叔和武庚。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周公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于是周公彻底粉碎了殷商复辟的图谋，使周朝的统治真正延到东部沿海地区。周公吸取了这次叛乱的教训，想方设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在如何安置殷之顽民的问题上，周公采取的策略是威德并施，分化利用，以殷制殷，武力监视。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营建东都洛邑，周朝的都城在镐京，称为宗州。由于这里远离中原，难以对东方实施有效的控制，营建洛邑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可以就近对东方各诸侯国进行监视，如有反抗可以及时镇压。从此以后，洛邑就成为中国的重要都城之一。周公知道殷人贵族是反叛的核心，普通百姓则大都是被裹挟而参加造反，于是周公就将这些贵族迁徙到洛邑，以便就近进行监视和控制。周公再次借用鬼神之说，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大贵族迁至洛邑，他们集中居住在夏都，周公派兵驻扎，对这些殷之顽民进行监视。周公又在夏都附近修筑了一座王城，在这里不时会见东方各小国诸侯。夏都和王城合称为成周，成了周朝的东都，亦即洛邑。周公告诉殷人贵族，只要俯首听命，上天就会可怜他们，周人也会赏赐他们。周公对暗中策划反周的贵族断然杀掉，并以这些人的势力来教育殷人，对那些接受周统治的贵族则允许他们占有较多的房屋、土地和奴隶。这就是周公所说的宅而宅，田而田。周公一方面严格控制这些殷人贵族，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贵族去控制平民和奴隶，从而达到了以殷制殷的目的，缓和了周族和殷人的矛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吗？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 才能称得上有力量。

0: 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二十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 与唐江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侵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江，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帅。

我们的目标是东京府，而不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是京都。京都
这一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去。

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是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

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一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0,000两白银和200,000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守
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余烈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2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
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

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

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0: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3: 不衣食，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食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1: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4: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5: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4: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5: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6: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5: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出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6: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啊。
4: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5: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1: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 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7: 燕、刘备、
8: 关羽、
9: 张飞，
7: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10: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射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1: 文中说到的宰牛射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11: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1: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携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3: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3: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与赵举茶宴，唐·钱琦。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禅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翠竹之下一起对饮紫茶，味道醇厚，胜过那流霞仙酒。洗净红尘杂念，茶性却更浓。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静绰明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茶是友，亦是诗，一个清幽的环境，一个相好的友人，一碗茶就能安慰这无 趣的人生。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7: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

0: 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1: 青山无罪，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

0: 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八年中。
2: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一下。
3: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2: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3: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2: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3: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2: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松江小姐，让他尝尝隔壁的味道。
4: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5: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6: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3: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4: 以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3: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5: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7: 好，好嘞。
8: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缙云。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自然与人为的演绎之下，既展现了赤红的热烈，又表达了橙红的活力，充满对生活的热忱。缙云色源于轩辕黄帝，与五行五色呼应。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就有记载，相传黄帝受命有云瑞，故黄帝统一天下后以云为官，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五官分别对应着中国古代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因此缙云变成了中国传统色彩之一。其实缙云不仅是中国传统色，还是轩辕黄帝的名号，也是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
2: 婶婶，大伯一大早去哪儿了？我四处寻不着他。
0: 今日要祭祀轩辕黄帝，他一大早啊就随其他官员一起去鼎湖峰了。这是我们缙云县的老传统了，你之前没在这边待过，不晓得有这个风俗。
2: 怪不得我早起去街市买菜的时候，就听他们在讨论祭祀之类的，我还以为是谁家的祭祖日呢。婶婶，缙云县为何有这样的祭拜习俗呢？
0: 据说呀，远古时期，缙云氏从陕北高原迁移到了浙江中部，后来就建立了缙云县。一次偶然间，他们发现鼎湖峰的形状和古文祖字中的启特别像，和一般神主十分相近，于是缙云氏就率百越各族将其作为始祖轩辕黄帝的神主祭拜了。
2: 哇，原来这个祭拜的风俗已经流传这么多年了。
0: 是呀，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直到现在都依旧保持着在鼎湖峰下祭祀始祖轩辕黄帝的传统，有机会带你去瞧瞧。
1: 关于缙云氏，史记正义中这样写道：
3: 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
1: 据考证，缙云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始于东晋年间，缙云山鼎湖峰下的缙云堂就是祭祀轩辕黄帝的场所。唐天宝七年，唐玄宗李隆基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改缙云堂为黄帝祠宇，从此地方官员每年都举行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宋时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派大臣到缙云祭拜轩辕黄帝，祈求国运昌盛。说起这一抹缙云色，它可使用茜草根进行主染。茜草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染色植物之一。茜草的染色部位在根部，其根部的色彩是淡红土黄色，因其具有药效，因此染料在中药店里仍可买到。茜草主要有东洋茜、西洋茜、印度茜等种类，但其染出的色相并不一致。在中国使用的茜草一般是属于东洋茜，染出的色相偏橙红色，红色的感觉较低。印度茜染出的色相略显较纯的暗红色，西洋茜则是彩度略高的鲜红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为。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有人叫撩歌，但还有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oh, yeah!然后大家在赶老鸭，哎耶，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雾没黑多路
0: 啊。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啥都往上唱，唱到前。
2: 都有些唱，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3: 那好地方。
1: 其实嗓子很亮。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5: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一年就行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如何计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肥胖是一种疾病，那近200多种疾病呢都与肥胖相关。及时的科学减重不仅会带来外形上的改变，很多健康问题也会发生逆转。那到底减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首先啊，肥胖它已经被定义为了一种疾病，肥胖不仅影响外形，同时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且其中有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残疾或者是过早的死亡。肥胖症的治疗也非常个体化，一般情况下推荐营养、运动、心理行为指导等等作为一个基础的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肥胖程度以及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以再选择药物、手术或者中医等方式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哪些人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米37.5千克的人群，你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体脂指数在每平方米27.5千克到每平方米37.5千克之间的这个人群，咱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手段，减重效果呢都非常不理想，并且呢身体因为肥胖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下以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了。那减重获益大，身体就会变得很健康。像肥胖导致内脏脂肪会增加，以及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状态，会影响胰腺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和数量下降，从而会出现血糖增高的一个情况。同时肥胖会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主要是一些包括交感神经还有来自于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水平持续慢性升高，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此外的话，内脏脂肪多也会对肾脏造成一些物理性的压迫，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那肥胖患者的脂肪细胞功能不佳，脂质溢出堆积在血管和肝脏当中，就会引发高脂血症，对关节、骨骼和肌肉呢也会造成机械性的压力，导致膝关节、骨关节炎。那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像漏尿、食管反流等等各种问题，它都与肥胖有关，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健康负担。所以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减重幅度才能够达到缓解。那其实呢，减重不仅仅带来了身体上的变化，其实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重生。因为通常在减重之后，患者呢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曾经因为肥胖而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已经会烟消云散了，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也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与亲朋好友分享减重的喜悦和成果。所以呢，减重真的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收获。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肥胖呢与抑郁这两个字常常是相伴出现的。一方面，部分用于治疗抑郁症及精神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引发肥胖，另一方面，肥胖患者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神经内分泌的变化，如脑丘垂体功能，还有肾上腺素激素水平以及胰岛素抵抗等方面的异常，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抑郁症的诱因。所以呢，在健康减重的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仅让外形得到改变，更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轻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层风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2: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3: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4: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 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

0: 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1: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3: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直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直飞。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4: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3: 发现前三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说到地面安控那个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每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所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5: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6: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3: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 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

0: 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
3: 4、3、2、1，点火！
4: 点火！
0: 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5: 15号那天晚上，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呢，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0: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6: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啊，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0: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注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7: 咱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4: DEO、IGSO 和 MEO 这三种轨道，这三种轨道都是中高轨道。

0: 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1: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三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2: 低温火箭呢，它在液氢液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也非常困难。
1: 长征三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2: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一个多小时了，因为那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上去之后就直接把电路一划，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长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1: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2: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1: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

0: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1: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0: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2: 5个中间机电器都简单。
1: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压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0: 3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1: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1: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二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个电话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0: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3: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能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0: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0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 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一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2: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

0: 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1: 基本上，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三档，
2: 每十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10又报了一次，5:20还报了一次，这三次报了都是未来十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是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3: 这可能造成今天夜里的阵雨天气。
0: 5:30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35至5:45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2: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在5:30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是在5:34就汇报了。
1: 这是2011年7月27号5:28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2: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0: 5: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2: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着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1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0: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3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4: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0: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1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3号任务。16:29，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让加注人员心生警觉。
5: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0: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1: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家族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0: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父特别稳定。
2: 好的，明白。
0: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2: 三号
3: 四号
4: 四号到，
3: 迅速检查各岗位设备运营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5: 作为指挥员吧，一定要保持这种沉着冷静的状态，发动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营状态，及时向汇报。
3: 六号送明白。
4: 一号明白。
2: 三号明白。明白，
6: 我就坐在等指挥的口令。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1: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入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时29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家住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7: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主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包拯救赵。二三级分离。
2: 三级二次点火。
1: 冰界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北斗三号工程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成功，卫星工况正常。
3: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3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4: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 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4: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他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5: 现在有误差，都有2毫米。
6: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整个就是一股捂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6: 交入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4: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 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7: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8: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4: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浇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9: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10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的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加热系统的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五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10: 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 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无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零一指挥员胡旭东。
11: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气候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原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12: 110，
13: 110到
12: 120，
13: 120到
12: 160，
13: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1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11: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

0: 厄尔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1: 后续工作还有一个半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30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2: 就最先起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嗯。写了九种模式，但是把这九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呢，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1: 火箭终于在19:28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40。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3: 不好注意。
1: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4: 1分钟，准备好，请中，请停止，终止发射。
3: 怎么了？终止发射。哎，怎么了？
5: 有什么问题？
1: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4: 重试。
1: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6: 重新借10秒。
3: 重新
4: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中央预计天上
3: 失明白。
1: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3: 9、8、7、6、5、4、3、2、1，点火！
4: 快点！
0: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3: 9、8、7、6、5、4，
0: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啊，确实有点绷不住。
3: 3、2、1，点火！
4: 点火！点火！
1: 2016年11月3日2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这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3: 嫦娥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嫦娥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1: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年型号，比起首飞，嫦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 谁也没有

0: 想到意外出现了。
1: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嫦娥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2: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嫦娥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3: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嫦娥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了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0: 2019年12月27日，时隔2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管理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翘首以待。

0: 发射大厅，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

0: 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这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

0: 在对这两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四十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献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献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献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汤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正在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7: 请呗。
5: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 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夏，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
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

这位老同志全家四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的。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好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

长，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荥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20欧洲杯正式在罗马开幕，所有球队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杯决赛举办地伦敦。
2: 大家好，我是广安市希望小学少先队员杨佩翰，我是一个小球迷。2020年欧洲杯开幕了，做完作业后我也会跟着球迷老爸回看精彩的比赛视频。在我们学校，我是校队的一名小球员，每次和同学们一起踢球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爸爸告诉我，出生于我们广安市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也是一位铁杆球迷呢。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爷爷特别想去看足球项目的决赛，可门票让他犯了难。
3: 唉，机会真难得，我是真想看。
4: 唉，刚才咱们不是听那个售票乘坐人员说了吗，最远座位的门票都得5个法郎一张呢，这可是我们一天的饭钱，你哪还有余钱买门票？
3: 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件夹克衫可能还值点钱，我拿去典当了，门票钱不就有了吗？
4: 真是有你的，你对足球的热爱真是让我佩服。
3: 走了，等我回来给你分享战况啊。
2: 这次现场观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给邓小平爷爷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爷爷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在我们广安市的邓小平缅怀馆展厅内还展示了德国前总理科尔赠送给他的足球录像带。1974年夏天，邓小平爷爷第二次复出后不久，就观看了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原国家体委负责足球工作的陈家亮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4: 在放片的3个多小时中，首长一直都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时候看到尽兴处就很简短的来个评论，放完后他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呀，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2: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邓小平爷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球之道。起初，邓小平爷爷在工作之余会时常到现场看球，他说这样看球才有味道。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要去了球场，热情的观众往往会围上来造成拥堵。为了不影响足球比赛正常进行，在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爷爷选择在家中看足球直播和录像。他的警卫张保忠后来回忆说，
5: 首长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一场没落下，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啊，他就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2: 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这让邓小平爷爷很喜欢。他曾说，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强队也许会输，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3: 首长，您最爱看的体育报来了，
6: 放一边吧，这报纸上常有前一天重要体育赛事的报道，会泄露比赛的结果，我先看了比赛再看报，你们不要将比赛的结果告诉我，要保守比分秘密，禁止剧透。
3: 好的，首长，
5: 我们一定向您保守秘密。
2: 热爱足球运动的邓小平爷爷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4年1月4日，分管体委工作的邓小平爷爷在同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6: 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体育专业队目前需要补充，得从娃娃选起。
2: 1985年8月，邓小平爷爷观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再次提出
6: 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2: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们的校园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我们的教练说，这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通过网络直播，看到校园足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我非常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队员，参加贡嘎杯。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刘雅巧。我的家乡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从高空俯瞰，这是一座几乎没有平地的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公路从山脚绕向山顶盘旋，桥从这座山头架到那座山头，晚上城市的繁荣从一片片密集的灯火中流出。很难想象这座以芒果、阳光、钢铁闻名的城市，在1964年前只是祖国大西南深山里的一片穷乡僻壤。后来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储量惊人的铁矿资源，原本默默无闻的偏远村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8: 攀枝花纠结钢铁厂还是要告？不告啊，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我呀睡不好觉哦。
7: 说这话的人是

0: 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我的家乡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隐蔽的地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主席亲自选定孟孟平厂址，并作出指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祖国的召唤就是自己的目标。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攀枝花。
1: 同志们，攀枝花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2: 啊，这就是攀枝花了？这荒山野岭的，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啥都没有啊。来之前想象着穿着统一的工装，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洋气模样，却不想现实却是这样荒凉。您接下来的日子可咋过呀？
3: 姑娘们别哭了，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把心安在这里，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不毛之地未来一定会变成繁华之城。还哭什么呀，干就完了。
0: 说这话的小姐姐是从云南招工来的杨桂兰，为了能来当个洋气的工人，17岁的她甚至谎报自己已年满18岁。但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建设的攀衣带，手山餐，半山棉，风梳头，汗洗脸，这是当年攀衣带们的生活日常。
1: 杨桂兰，你留在第一砖厂半成品车间当改码小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天7000块砖，你作为组长要带领大家完成哈。
3: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只能完成3000多块，而且经常发生倒塌。
1: 你是组长，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整个钢铁厂筹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提起来，要不然怎么保障钢铁厂如期投产啊？
3: 好，组员们咱们加把油，苦练基本功，势必圆满完成任务。别人吃完饭去休息了，我们就去训练，别人去睡觉了，我们还要继续练。
4: 好，
5: 加油干，
4: 不想爹不想妈，
5: 不想妈
4: 不出铁不回家。
0: 经过近2个月的苦练，在小组成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杨桂兰小组每天能完成近15000块砖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发生一次倒塌，所有人都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3: 那时全市的汽车都在砖厂门口等着拉我们的砖，我们11个姑娘觉得特别的骄傲。但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还是1970年7月1日，攀钢炼铁厂1号高炉提前建成投炼出第一炉铁水。
6: 各位同志，9点快到了，让我们期待着1号高炉出铁口，火红的铁水即将喷涌而出。来，大家一起倒计时：
7: 3、2、1，
8: 铁水涌啊！
6: 正前方，炙热耀眼的铁水从铁口喷涌而出，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钢铁，这是我们三线人送给党的生日大礼。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还要向大家广播一则好消息，成昆铁路也通车了，我们自己造的钢铁将坐上火车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钢铁力量。
0: 攀钢的高炉流出铁水了，成昆铁路建成通车了，万家灯火在这里点亮了，攀枝花成为三线建设的骄子。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桂兰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作为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的六金花代表，她经常到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给参观者讲当年的故事。博物馆内有一面墙，墙上滚动着很多三线建设者的名字。

0: 浮生、贾成斌、杨必德、邓少卿、唐开红、万永兴、董树清、乐群英、李建红，党不会忘记是这堵墙的名字，墙上是英雄的名字。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严老同志你好，白信批我的回忆都看了，很好。你家里和两位儿子大概情况如何？你可能有第三代了吧？唐牛，请问这三代有多大了？我现在向你建议，这第三代必定要读书，读得愈多愈好，若能读大学最好，至少要读高中或读职业学校，因为世界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那时世界各方面的竞争必定很激烈，而科学的竞争将最为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3: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3年级的学生程云浩瀚。今天故事一开始的这封信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干昌写给他的保卫员任盈乐的信。大家知道吗？著名的中国两弹城就在我的家乡绵阳市梓潼县。1965年8月，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内迁梓潼，在此相继完成原子弹、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旧址被称为中国两弹城。我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王干昌、于明等院士曾在两弹城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与王老先生生活的时光，给任盈乐留下了深刻的记忈。1995年，早已88岁高龄并回到北京王干昌老先生，他给人在绵阳的任盈乐寄来一封信，让任盈乐仿佛回到了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4: 王老，哎呀，没有想到王老都已经回北京了，还在惦记着我，还给我寄来了信。我曾经负责王老保卫工作近10年，王老对我那是叫一个好字儿啊！回家想起跟王老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我都还记得王老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问题，也还记得王老坚持到科研一线的场景啊。
3: 在王干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让任盈乐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王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民主的科学作风，还有他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去一线，遇到困难再大也要完成的精神。任盈乐写的，有一次王老要去四所，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去四所的途中还有一段土路，就是三路，川陕公路上车多，经常出事，他和司机都很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
4: 王老，您看这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又是山路，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2: 不行，一线的同志们研究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去。
4: 啊，这，那我们就只有慢点开。
2: 嗯，路上小心点，但再困难，我也是要去的。
3: 就这样，车子慢慢的开，好不容易走了一半，雨却越下越大。正在任盈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前行时，对面他来了一辆四所的车，司机是大家都认识的周师傅。但是周师傅似走似停，仿佛有话想说。
5: 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4: 周师傅，您刚从前面过来，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5: 前面有一段路非常滑，你们的车不好走，还是回去的好。
4: 但是王老非去不可呀。
5: 这， 我想想，要不如果王老愿意坐我的车，咱们就兑换一下，让我们的人坐王老的车去机关办事，让王老坐我们的车去四所，不然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2: 好啊，好，我们换车。
3: 俊莹乐极的，当四所科研室的同志们得知路上的情况，都非常感动。原来他们电话邀请王老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王老进入会议室后立即参与讨论。
2: 外面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
6: 王老可是跟周师傅换车，也要赶过来呢。
2: 好了，时间不等人，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王老来得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3: 下午和晚上继续开会，一天下来十多个小时，可晚上王老仍没睡意，在招待所里走来走去。任盈乐从王老的表情看出，他对讨论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每次国家试验任务下达后，王老总是很快出现在211厂、四川或试验基地，对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对试验的科研项目，他都会与设计部、实验部的技术人员反复开会讨论，亲临车间指导，并且亲自参加现场小型实验。在那些日子里，王老除去白天工作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一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大家一起科学民主、集体攻关，在集体的智慧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我国核试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呀。王老就是这样，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呐。
3: 从信里回过神，任明乐感慨万分，他拿着信继续读着，仿佛王老的声音就在耳边。
2: 希望你对后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你对你的儿子加强教育，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他们将来自己的出路打基础，不知你意见如何？请多联系，有机会来京，请务必来我家一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五星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这一年，由于未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5: 长江，这两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2: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

0: 计划。
1: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0: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1: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0: 我想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1: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2: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3: 卖报了卖报了，哎，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4: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5: 哎哎，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4: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顿忆他们的踪影。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十数人，袭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10万人生命所关也。
1: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呢、啊、
4: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1: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十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2: 在艰苦卓绝地行走数千公里，历时10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10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贵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有那个勇敢坚毅的背影。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8: 咦，我发现这里有2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2倍。
7: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

0: 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1: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2: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3: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2: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3: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1: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4: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3: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4: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1: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5: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3: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6: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5: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6: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7: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5: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1: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静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

0: 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银儿。赵云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低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英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1: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0: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3: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2: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我是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的少先队员李宇恩，我的家乡在赤水河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雄鸡在这里打鸣，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都能听到，所以它也被称为鸡鸣三省地。86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唯一一个春节就是在我们石乡子度过的，那是1935年2月3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村里70多户人家正在打扫门前屋后，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时有村民发现山口的阳坡地上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踩着雪正朝着村子走来。
6: 你们是谁啊？从哪里来的队伍？
3: 来我们石乡子干啥？
7: 老乡，你们好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从江西来的。部队战略转移，路过你们这里，想在村里歇歇脚。
6: 从江西来的？哎呀，那我们是老乡啊，怪不得听着口音这么熟悉呢。我们村好多人的祖辈就是从江西移民来的，说不定咱们祖上还是亲戚呢。
3: 红军，我知道你们是共产党，我在外地求学的儿子跟我说过，共产党是替咱穷苦百姓打天下的。
7: 是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怕，不要乱跑，照常开门做生意。
6: 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
3: 红军战士们，来，快来，到我家里住。
6: 到我家里住，到我家里住，
8: 到我家里住，
9: 到我家里住，
8: 到我家里住。
5: 石乡子的居民主要由清朝初年江西移民彭、萧、郭三姓汉族组成，红军也是从江西远道而来的。当地百姓与红军在口音和习俗上找到了江西老乡的心情，大家很快就感情融洽。那天晚上，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 卧倒，院坝和堂屋都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党的领导人就住进了村民肖友恩家中。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看到村里的穷苦百姓缺衣少食，红军决定劫富济贫，没收了石箱子的两位大地主彭振凯、周世成的粮食衣物分给老百姓。为了让大家在新年里吃顿肉，红军还宰杀了当地团总家里的两头大肥猪。
6: 哎呦，这猪可真肥啊！哎，你看这肉肥得流油了。
9: 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一顿肉了。
7: 老乡们，上菜喽！红烧肉、全猪汤，咱们的年夜饭开饭喽！是红军好啊！
9: 红军来了，不仅帮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还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税卡员萧宝之就地伏法，简直大快人心。
10: 好，好，还是红军好啊！
7: 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以茶水代酒，祝愿我们早日当家做主人。来，干杯！
11: 萧友恩老乡，这一碗红烧肉请你收下，我们几个人住在你家里多有打扰，感谢你们。
12: 哎，红军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好人呢，我们很愿意为你们做点事。
5: 此时的党中央领导们心思当然不在年夜饭上，匆匆吃完饭，他们就集中到一起开会，从除夕夜晚上一直开到正月初二凌晨。这个会就是鼎鼎有名的鸡鸣三省会议。党史专家们说，这个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历史意义非同凡响，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斗争指明了方向，做出了安排部署。会议开完后，中央红军决定转移了。
11: 萧友恩老乡，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住宿，这三个铜板请你一定要收下。
12: 红军大哥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红军是我们的亲人，亲人来家里住哪有收人钱财的道理啊。
11: 萧大哥，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首长的一片心意，我们就此告别，希望有缘再相见呢。
12: 那好吧，再见了。
1: 这几位红军大哥走了，都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姓名。
12: 红军是好人呐，不拿老百姓一分一毫。这三个铜板太珍贵了，我可不舍得用出去，把它钉在家里的房柱上吧。
5: 新中国成立后，萧友恩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照片，这才知道当年送他铜板的人原来就是大家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三个铜板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但由于萧友恩早已不在人世，人们一直没有找到铜板钉在了哪根屋柱上。后来我的家乡将鸡鸣三省会议旧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居住过的地方作为革命遗址遗迹加以修缮保护时，在萧友恩老屋偶然发现三个铜板的位置，它们已经和柱子融为一体，散发着熠熠光亮。党史专家说，镶嵌在木柱上的三个铜板是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的一块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口碑，是永远树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新碑。听完红军在四川度过长征途中唯一一个春节的故事后，我们将继续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一路向西到雅安，这里又会发生什么长征故事呢？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行，

0: 小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1: 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0: 好，球给你。
1: 砸下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0: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1: 啊，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1: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0: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1: 打篮球？
0: 对呀。
1: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0: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

0: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2: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2: 加油！
3: 红琼，防着他！
2: 断他！红琼，接着！
1: 哎呀，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3: 又没守住。
4: 齐远，你要配合红琼，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琼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霸王龙杨定杰，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

0: 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

0: 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春天的罗平是花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浩瀚而平静。14岁的杨红琼有比这花海还灿烂的心，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朵朵金黄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每一朵浪花的追逐都惊心动魄，每一种灿烂的绽放都风雨兼程。
1: 杨雄，还敢跟我们比吗？
2: 对啊，敢不敢再比一次啊？
3: 敢敢，
4: 比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雄力气太大。
4: 就是杨雄，敢不敢再比一次啊？
1: 比什么？你们说。
2: 山上的野樱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4: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4: 切。
1: 杨雄
4: 不敢了。肯定不敢了，真不敢了。
5: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4: 来，那我们拉弓。
6: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5: 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1: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5: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1: 好呀，走。

0: 不行，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啊！快上来呀、啊！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能爬了吧！
0: 哎呀，樱桃太好吃了，留不下呀！哎，红熊，红熊，你看什么呢？

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

0: 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4: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加油，加油！
4: 嗯，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是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5: 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及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节奏全乱了。
1: 最后一
0: 项，
1: 我也要倒数第一吧。
0: 红球，还有不到半圈
2: 啊！红球，加油，加油！加油！
3: 红球，加油！
0: 红球，
3: 红球，红球！
1: 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4: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1: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4: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呀。

0: 姐呀，是我初中同学周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1: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比起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9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他们满腔欲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8月18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8月18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祖练长驱10万夫， 红旗青盖。

0: 户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吐。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海宁市盐官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最盛，且以其列一线为特色，故名一线潮。潮头出临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链，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潮童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棠，更掀起高九米的潮风。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一吨多重的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佳点盐官镇西12000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潮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潮者措手不及，惊涛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塘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塘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塘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塘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 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婆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100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茨坪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为 81.2%， 至今仍保留着众多人迹未至的大片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代表性的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半风荷、白豆杉、伯乐树等上千种。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438米，因峰峦像人手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故宫，故宫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曾有24位皇帝相继在这里登基，执掌朝政。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其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建时的布局。故宫规模宏大，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 全部建筑由大小数十座院落组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有大小宫室9999间半。宫殿四周围有高约10米、长约3500米的朱红色宫墙，宫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及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四隅都各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环绕着一条宽为52米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正门外为一条南北狭长的前庭，是进出宫殿的重要通道，通道长达600米，全用大青石铺成。通道东侧为明清时的太庙，后改名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为社稷坛，原为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场所，后辟为中山公园。前庭南部主要建筑有天安门和端门，形成为正宫门前的一长列建筑前奏。天安门前金水河上跨汉白玉石桥5座，前有汉白玉华表1对、石狮2对，华表上端横插云板，顶端蹲立石猴，通体雕刻卷云龙。由午门入内便是故宫殿群，全部建筑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其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建筑，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是明清皇帝召见百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外有廊柱，殿内外共立72根直径达1米的大柱，其中6根围绕玉座的是立粉金漆的盘龙柱，殿高35米，殿内净空高达14米，长64米，宽37米，面积2377平方米。屋顶为重檐5殿顶，是中国皇家建筑等级最高的形式，檐角有10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中国古代建筑之特例。殿堂正中的金漆雕龙宝座是封建皇权的象征，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玉座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背后是雕龙屏。太和殿是故宫中面积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结构殿宇，整个大殿装饰的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后，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小憩和演习礼仪之地，皇帝先后在此接受内阁、礼部和侍卫执事人等的朝拜。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清朝后期这里还是科举考试进行殿试的场所。乾清门是故宫中外朝和内廷的分界处，由此向北便是内廷。内廷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后三宫，两边是东六宫、西六宫，每个院落自成体系，均由前后殿、东西五的标准格局组成。人们通称这里为三宫六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公主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内廷中有3座花园，宁寿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和御花园。御花园原名宫后院，内有岁寒不凋的苍松翠柏，有锈蚀叠砌的玲珑假山，楼阁亭榭掩映其间，优美而恬静。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功绩中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 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以土木结构为主流的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屋顶的造型与众不同，寓意深刻。世界上其他建筑体系的屋顶都是向外突出的，唯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向内凹曲的。从外观上看，中国古代建筑凹曲屋面的造型飘逸舒展，犹如大鹏展翅，富有飞动之美。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十种以上。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的建筑，其他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故宫的宫殿建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左右对称，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这条中轴线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整个紫禁城。无论在平面布局还是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属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代表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北京冬残奥会正式开幕，各国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3月6日，杨红琼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最重要一战。
3: 观众朋友们，2022北京冬残奥会女子越野滑雪坐姿长距离的比赛开始了，坐姿长距离全程15公里，选手们依次冲出起跑线。
4: 这个项目一直是欧美国家的强项，特别是近三届冬残奥会该项目的冠军美国选手马斯特斯，就像一座高山，让所有的选手都难以逾越。
3: 现在选手们已经滑完6公里。处在第一列的是我国选手杨红琼，马斯特斯紧跟其后。
4: 马斯特斯现在开始发力，和杨红琼咬得很紧，杨红琼的优势在这慢慢缩小。
3: 马斯特斯追上来了，这下就看杨红琼能不能顶得住压力了。

28秒，全速定下去！

0: 杨红琼实现了中国女子越野坐姿滑雪队历史性的突破，随后又在坐姿短距离、中距离的比赛中连夺两金。不到一年时间，杨红琼完成从三个倒数第一到冬残奥会三冠王的史诗级蜕变。她也作为中国冬残奥体育代表团旗手参加了闭幕式，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总结表彰大会上代表参赛运动员发言。
1: 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我倍感骄傲和自豪。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我们国家实力的提升，残疾人状况的改善，才使越来越多的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有条件参加冰雪运动，才使我们残疾人运动员有机会、有底气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红熊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2: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1: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2: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1: 驼背咋了？你家红熊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2: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熊人瘫了，他不耽误生娃吧？
3: 出去。
1: 红熊，你说啥？
3: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2: 孩子，
3: 孩子，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4: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1: 快去快去。

0: 醒醒啊！
1: 不行的，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0: 他被人爬着，爬到哪里呢？

0: 不想活了。红车，是红车，
1: 我的孩子，
0: 你的孩子，
1: 你别听，没
0: 这是你。
1: 妈，我心里苦，我
2: 孩子，妈知道你心里苦，
1: 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0: 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1: 哎呀，咱回家啊，回家。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1: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2: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1: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23岁，我将来该怎么办？

0: 红晴，哎
1: 呦，是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0: 啊。阿姨，红晴还好吧？
1: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0: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1: 去吧。
0: 哎。红晴，红晴，是我呀，小红。红晴，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0: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0: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0: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0: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0: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0: 可是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1: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0: 哎，你看这是什么？
1: 手机。
0: 还是智能手机呢。
1: 智能？
0: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啊，它还能上网。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连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1: 好神奇啊。
0: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1: 真好。
0: 给你。
1: 给我？
0: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1: 这得多少钱啊？
0: 500块。
1: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0: 哎呀，你拿着。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
1: 这么贵
0: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1: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0: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1: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2: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紧握扶手，请紧握扶手。
5: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0: 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蜚声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九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涧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 玉虚宫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1: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3: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2: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坊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4: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坊市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3: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5: 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彩啊，我打两嘴。
1: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4: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一幅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3: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编》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 然后所

0: 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殿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1: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角店。正店呢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酒店，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个五星级的大宾馆。因为当时宋代呢实行这个酒水的专卖制度，这个正店呢它一般都有这个酒水的经营权，它可以酿酒自己。那么小的这个角店呢，它不具备酿酒的权利，它就是从这个大的正店里面批发酒，然后它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角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角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时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啊，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2: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我们来听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3: 煎饼肚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搅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莲花鸡仙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罢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你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是东京梦华录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2: 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3: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只有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这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都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十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 它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三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

0: 胆儿啊，青城白山碰下段一字一字多把板儿啊。
1: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0: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它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它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它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它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2: 这个是什么？
0: 茶筅。茶筅，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跟技巧可以出现汤花，汤花持久。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个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展，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1: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鄙视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3: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我这茶叶的味儿。
4: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五鼠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1: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4: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1: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

0: 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1: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勾栏瓦肆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0: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1: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路中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0: 一千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1: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恭喜康庄道海底隧道 L 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2: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3: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4: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5: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事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在相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
0: 来吧，听着动听的音乐，感受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来来来，今天先给大家提前来锁定亚超冠军。亚冠亚季军，好，这个冠军呢是提前锁定。
1: 是
0: 这个亚季军归属是仍有变数的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亚超哈，川超呢已经马上来了，对吧？
1: 嗯。
0: 这还有亚超，还有各方面的这个比赛的详情。那么冠军、亚军在哪几支队伍里面产生呢？来，今天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哈。赛事也是爆棚的，那么来看看禹城区、天泉县、宝兴县三支冠军队伍，他们究竟冠亚季军最终就会在这个三支队伍当中产生。
1: 是。
0: 而本轮亚洲新奥队提前锁定了联赛的冠军，
1: 哎，对，
0: 禹城、天泉、宝兴三支队伍积分相近，实力相近。冠亚军季军的队伍哈、啊，将会在禹城、天泉、宝兴。那么最后两轮赛事，这个看点爆棚吗？
1: 对对。
0: 6月27号、28号，亚超总决赛如期举行，关键场次较量。而每一场比赛的人员的调遣、战术的布置、球员的临场发挥都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么28号呢，也是进行了天泉318的巡锋队对战庐山的蜀根汉魂队。那么整个比拼下来啊，在我们的亚超积分榜上，亚洲新奥队是提前锁定了冠军哈，可以说是不用比赛他是冠军了哈。那么6月29号
1: 还是要比赛
0: 亚洲联赛总决赛的积分榜，我们来看亚洲新奥队6战全胜啊，你看吗？
1: 这个是
0: 可以说是我说提前锁定他是冠军了哈，可以说不用比赛他都是冠军了哈，因为太厉害了哈，6战6胜。攻入了27个球，积18分，哇、哦，你说凶不凶？提前锁定本赛季的冠军。而禹城南水哥的熊猫勇士队是3胜3平1负，积上12分，暂列第二位。天泉318巡锋队是2胜2平2负，积8分，暂排第三位。宝兴嘉丁山雄鹰队1胜3平2负，积6分，排名第四。庐山蜀根汉魂队暂未取得积分，位列积分榜的末位。那你看怎么也来说的话，整个这个比赛来看的话，7月份那就是亚军、季军，看看到底是哪个的问题了。

0: 对的对的，
1: 本周的赛程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1: 还有两轮比赛哈。
0: 对，
1: 哪两轮呢？雨辰能否保住亚军，天泉宝兴谁更有实力，宝三争二，每一场对决都可能会改变首届亚超的成绩单。
0: 对，那第九轮这个比赛时间是在7月4号的周六的16点到18点，比赛队伍是天泉的318旋风队和宝兴夹金山的雄鹰队，比赛地点呢在天泉中学。那在同一天啊，比赛队伍雨城南水阁熊猫勇士队和亚洲新奥队啊，比赛地点呢是在江南高中，这是第九轮。第十轮的比赛时间在星期天，也就是7月5号下午的16点到18点，天泉318旋风队和亚洲新奥队啊，在天泉中学。同样的，庐山蜀跟汉魂队和宝兴的夹金山雄鹰队，比赛地点呢在庐山中学。联赛收官之后呢，川农大还有亚职院的两支高校代表队也将向亚超的总冠军发起挑战。
1: 哎，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哈。就是你想一下，亚职院、川农大，这是
1: 高校代表队的年轻小伙们，
0: 代表队年轻小伙们跟我们的可以说是前辈们的较量啊，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有看头。
1: 嗯，那必须的啊。
0: 嗯，
1: 你想想嘛，跟冠军选手队总决赛再战亚超总冠军，体现的就是我们球员的素质、球员的能力，对吧？
0: 对、
1: 亚洲新奥队的组建就是要备战川超，就是要在今年的2026年的到2027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备战川超。热火情满这个足球的场上，在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当中，把足球的赛事拔到一个高度，
0: 对、
1: 把亚安的赛事真的能够打出去，真的能够再战川超，从常规赛打到淘汰赛，
0: 对，
1: 淘汰赛打到总决赛，
0: 就希望我们的足球啊真的是能够越来越强。别说我们，别再说我们什么找不出一支好的那个球队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在现在我们好多小学，最早之前有一支去国外杀了，把国外的球队杀了一遍回来的，我们成都的一个小学生，那不也很厉害吗？
1: 哎，
0: 还倒挂金钩，哎呦，我看着真的都解气。所以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啊。
1: 说到世界杯的话，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昨天的比赛或者今天的比赛？
0: 嗯，
1: 那么再看看本届的这个赛场哈，昨天是这个巴西对战日本，打了2-1啊，这也是还在很多人的这个计划当中啊。
0: 是，
1: 因为毕竟都说西班牙的这个足球是日本足球的师傅啊，师傅打徒弟肯定要差7寸啊，知道你的这个弱势在哪，
0: 知道你的命脉在哪，
1: 打的就是你的45度的炸点啊，就是他的身高啊、速度啊，就身高啊、头球啊这些啊都比较好。那么本场点球大战啊，出现了首场点球大战，世界杯
0: 精彩，
1: 巴拉圭战胜德国晋级16强。
0: 嗯，
1: 那么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啊，进入16强嘛，巴拉圭通过了点球大战击败德国，成功晋级16强。而在第42分钟，恩西索为巴拉圭先入一球。
0: 是的，在54分钟啊，这个哈弗茨又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
1: 哎，能够巴拉圭把德国点球点输了哈，啊，德国战车嘛，德国还是很厉害的。
0: 德国很厉害的哈。
1: 嗯，常规时间的话，两队将1-1保持到中场。进入加时的时候，双方均无建树，比赛进入点球大战。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前五轮双方均射失了2球，而第六轮德国再次将球射失，巴拉圭完成进球，最终晋级了。你看看哈，
0: 是的，
1: 这就是点球靠的是门将，靠的是球员的心理素质哈，
0: 这个
1: 非常关键，
0: 真的是显露技术的时候了哈。还有在这个北京时间的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1决赛，巴西队是凭借着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了16强。
1: 哎，三八军团，
0: 对这个巴西队呢，将在1/8决赛，这个他是面对的是谁？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

0: 的这个胜者。好呀，这个踢球
1: 就看这个科特迪瓦和这个挪威之间到底谁先胜哈。我预测呢，可能挪威要稍微强一些哈。
0: 是吧？
1: 哎，因为挪威的话，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足球界里面呢，还是很多的这个比较优秀的球员哈。那么日本的话，它是刚开始在29分钟的时候进了一球，但是巴西后面就是头球碰门，我跟你说了嘛，头球哈，身高优势是吧？亚洲身体和这个巴西人员的这个身体肯定不一样哈。第56分钟头球扳平，最后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巴西球员马丁内利完成了绝杀，最终巴西2-1逆转日本晋级。晋级16强哈，
0: 挺厉害了。
1: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个16分钟决赛，我们看一下6月30号的9点哈，我们比较关心的荷兰和摩洛哥。那么荷兰和摩洛哥的话是对阵在 C 组哈，第二摩洛哥。那么两支球队是2胜1平积7分出线，世界排名均为前10，实力是伯仲之间。而荷兰小组赛的这个当中呢，攻入了10个球，而墨西哥只丢3个球，属于是矛盾与盾的这个正面的对撞。而且摩洛哥这个整个的一个正面当中，不少球员还是从小在荷兰长大，在荷兰青训体系里面踢球，两队是相互啊比较熟悉的，
0: 很熟悉了。你的套路，我的套路都很熟悉，那你看谁、天时地利人和了，对吧？
1: 哎，对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就看到底谁与争锋。但是在摩洛哥虽然净胜球这个劣势位居小组的第二，但是竞技的状态不错，小组赛当中他们既能够1-1顽强的逼平5星巴西，也能落后4-2逆转海地，展现出的是顶级的防守韧劲与逆境的抗战能力，这种球队不得了啊！
0: 这个就是越强你强我也强，
1: 所以说我们就很期待、
0: 我也越强。那在北京时间7月1号的1点钟啊，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和挪威，就这个首次晋级淘汰赛的这个科特迪瓦队呢，将遭遇的是挪威队的这个挑战。根据这个最新的 FIFA 排名，科特迪瓦队位列第33，而挪威是第22。从纸面上的实力来看呢，双方排名差距不大，比赛胜负更多的取决于临场状态和战术的执行力啊。科特迪瓦队小组赛2胜1负，展现出了不错的这种竞技状态。挪威队呢，因为有超级球星哈兰德的带领，那么在小组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具备这种黑马潜质。今年的世界杯冷门挺多的，黑马也挺多，我觉得我非常的期待他到底是谁胜谁负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小组赛在这个科特迪瓦和挪威哈，他们两个谁胜了就对战巴西哈。所以说你看哈，谁能够进入16强，谁就跟巴西两个对战啊。而且这个7月1号，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明天在晚上啊，在这个凌晨吧，属于是啊
0: 凌晨1点
1: 啊，这个还是喜欢看球的朋友要熬夜了哈，
0: 熬着了熬着、
1: 是那凌晨
0: 4年1次熬得值。
1: 凌晨五点还有法国对战瑞典啊，也是进入16强哈。法国呢一直都被视为是这个夺冠的热门嘛，
0: 法国
1: 因为他们在这个小组赛表现的比较的亮眼啊，3战全胜，是本届世界杯为数不多的保持全胜的球队之一，共打入了10颗球。大家都知道哈，在里面呢有登贝莱对阵挪威上演的帽子戏法，有姆巴佩有2场比赛梅开二度，就是两人与这个奥利赛组成的这个前场组合配备的这个默契度超高，而且姆巴佩是跑得快，对吧？此外球队还有什么杜埃、巴尔科拉、图拉姆等啊，这些都是本届赛事当中哈这个超级前锋的配备。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瑞典队的晋级记录就是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哈，他首战的时候是5-1大胜突尼斯，那么在第二轮的话是1-5又惨败给荷兰，然后暴露出了顶级强队交锋的时候这个防守的短板，还有末轮的话1-1是逼平了日本，那么最终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来晋级，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哈， 淘汰赛他们的这个教练也说了哈，就说一切皆有可能哈，
0: 相信自己、啊，
1: 相信自己的力量，然后面对这个夺冠的热门，主教练这个波特应该会主动防守反击啊，在攻防当中啊有一个转换，
0: 寻找机会
1: 哈、啊，所以说你看
0: 是要看赛场的
1: 球队。

0: 球队球员的表现，球队现场的空间的把握，教练员的人员的更换，它都非常的重要哈。就用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于这个点，是吧？
1: 哎，就是在你说不透，他能是到底是真的谁赢吗？那哪怕是我实力非常强，但是竞技状态一旦下降，他也有可能会止步啊。
0: 哎，
1: 所以说这个
0: 这场
1: 体育的魅力就在
0: 这。这场 C 罗和梅西都在哈，阿根廷梅西他在这个进球的时候哈，你发现都说他是这个平时没有球到这儿的时候，在后场他就是属于散步的哈。那个球一到他这儿的时候，他
1: 就是疯狂，直接跑起来，那速度别人追都追不上。
0: 对，那速度、那技巧哈、那节奏哈，真的是跟也跟不上啊，直接在他面前。不是倒啊，就是各种
1: 被晃倒，真的是被晃倒，
0: 这找不到北啊！你看球一到的时候，快速守门哈、啊，这是梅西的魅力。那么说完这个之外的话，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次世界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哈、啊，也能够有更多的球员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脱颖而出。那么说到这个。七月份到了，对吧？你看今天都6月30号了，明天就7月1号
1: 了。7月1号了。
0: 七月份到了，又是一年的毕业季，面对未来的未知的挑战，或者说你面对未来的一切的困惑，那么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就说你是该按部就班的，还是去闯一闯？你人生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吗？扎根基层要如何坚守初心？
1: 是
0: 热爱和人生意义每个都需要找到吗？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哈，根据我们的毕业生，根据我们的很多朋友是否有自己的专属和心仪的这种叫做专业也好，事情也好，那么我们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说哈，就说强调一种英雄叙事，什么意思呢？对于大学生毕业来说的话，他们一开始去找工作是非常迷茫的。
1: 对。
0: 那么这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阶段，每一个人他都是迷茫的，包括我们每一个自己啊。其实我们人生的意义不是说先天就具备，而是你自己要慢慢的脚踏实地的走出来，
1: 慢慢的你去
0: 做有价值的事情，做得心应手的事情，越做越开心的事情，慢慢的就会发现意义就在其中。
1: 是的，是的，就是一步。
0: 现在很多的毕业生
1: 做，你就能发现这些问题了哈。
0: 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毕业了10多年了，对吧？你看我们都10多年了哈，都是老
1: 不知不觉、
0: 老员工了，
1: 对，
0: 是吧？那我们都是从这个迷茫的这个迷茫期过来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你要相信你有韧性的价值。
1: 是的，是的，你要相信任何努力呢都会有回报啊！我觉得我们作为毕业10多年的这种老人来说呢，给大家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一定要有一个信仰，你的信仰和你的信念是不能倒的，如果一旦倒了之后，那真的就会毁掉的那种哈。有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呢说，哎，那我是否就是按部就班呢，还是去新的地方闯闯啊？中国传媒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王凯呢，就向作家莫言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我觉得他代表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毕业生了。莫言就说了，保守跟开创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份稳定的工作恰巧是你喜欢的，不妨努力的干下去。假如一开始呢你就想去陌生的地方去闯荡，那这种精神呢也很可贵，这就和作家写东西一样，别人写过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再写，但要是有别人没触及过的领域我来写，那别人没用过的技巧我来创造、
0: 哎、对了，
1: 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更是值得孜孜追求的。那就业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如此哦。
0: 对，这个很重要哈，就说我们不管是工作生活也好哈，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我们再来说哈，青年人选择扎根基层该如何去坚守初心啊？这个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借用一位扎根基层的张校长张桂梅老师的去回答。他就说了，孩子要是觉得累觉得苦的时候，就想想当年你在读书的日子。现在守基层也是一个道理，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干，是因为干了你才会有希望。
1: 是的，
0: 只要你认定一条路，你认定了你就心无旁骛地去坚持下去，时间绝不会亏待每一个纯粹的人，他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所以说他们的回答我觉得是可以解开我们很多毕业生毕业季告别更是新的开始， 所以说在这儿的话，我们又是毕业季啊，又是新的开始，愿每一位毕业生都能乘风破浪，追寻前行的梦想，把自己的领域和专业发挥得闪闪发光。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觉得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啊。
1: 嗯，因为真的每一个人刚毕业真的非常的迷茫，
0: 毕业季
1: 那这个时候有这些前面的前辈们，他给你的这些语言，其实把他们的这个总结起来，就是你先干，你先干着干着干着，你就会知道这适不适合你啊！不然你说一来你就成功，一来你就成功，那这个人生那真是开挂了哈！
0: 嗯，
1: 人生虽然说短短30000多天，但是呢，都是更多的是让你去体会、去体验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干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真正的出路，最终才能够决定自己稳在哪里啊，并且规划好自己的这一生啊，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情况来了。
0: 嗯，是的。那么说完这个的话，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新闻方面的啊，最近呢，这个夏天有一个小羊特别火。
1: 嗯，
0: 这个小羊是新疆的一个文旅的 IP 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哟，
0: 新疆小羊火了啊！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怎么火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分享。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三桃，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8: 不！
9: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10: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

0: 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乐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有你自己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丽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29号，雅安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勇毅前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雅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1: 6月29号，市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集中揭牌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宣读雅安市市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关于茶旅集团、工服集团、暑天数据集团、城市更新集团、暑天能源资源集团组建有关事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何连俊主持活动，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再来关注，6月29号，由省政协书画院研究院指导，雅安市政协主办的“天府之翡熊猫雅安”主题艺术展在成都市省政协文化文史馆。

0: 书画研究院开展。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向有国，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专职副主任樊伟，省政协办公厅二级巡视员曾涛，市政协主席张通荣一同观展，市政协副主席赵明，秘书长李平，市政协二级巡视员、书画院院长高凯等一同观展。
1: 为纵深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落地2026年川渝机关党建协同创新项目，川渝农业系统以党建联建打破区域壁垒，聚力探索特色渔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石柱县工作组富川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雅安市及天全、银津县开展座谈，共商冷水渝跨区域产业共建工作。
0: 大家关注到，近日承德棉资亚乐阿七十州职教联盟工作会议在雅安召开，来自相关市州教育主管部门、教科研机构及雅安部分职业院校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围绕区域联盟协同协作、中职学校布局优化、育人质量提升、综合高中改革落地四项重点任务展开深入交流。
1: 为持续提升医院管理人员职业化素养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夯实医院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华西医馆现代医院管理职业化定制培训项目第三届雅安班第四次课程在雅安市人民医院医师培训中心学术厅顺利开讲，院内参训学员全员参与本次系统化专业化的管理培训学习，沉浸式汲取先进管理经验，聚力破解医院管理与专科发展难题。雅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陈新足出席本次课程。
0: 这一时刻再来关注到是天气方面的信息和温度方面的信息。雅安市雨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和温度方面的，来关注雨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1到31度。天城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今晚是阴天，明天白天是阵雨，气温19到30度。芦山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1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都是阵雨的天气，气温在19到31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的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较上年的话是增长101.5万名，党基层组织是543.1万个，比去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霸力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新网消息，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的版本对外发布。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是财经方面的要闻，来关注的是中新网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

0: 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是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中新网消息，2026年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
0: 最后来关注到央行网站的消息，2026年6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695亿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
1: 最后来关注到居家防汛牢记三点，消除触电高空坠物隐患。汛期大风降雨天气增多，市民居家防灾不可松懈，在此提醒大家居家做好三项安全防范。一是全面检查家中电线插座等用电的设施，第二是出现房屋进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三是及时收回阳台的各类摆放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避免大风将高空坠物吹落砸伤楼下的过往行人。高空坠物隐患大，用电安全记心间，提前排查隐患，守护自身与邻里安全。这时段的资讯由陈琳编辑，陈琳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1，这里是嗨购生活秀，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你们的传哥。
1: 大家好，我依然是林妹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呢是一个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司机师傅们，一定要记住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呢，提醒大家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了。
0: 是的，
1: 是的，
0: 晚高峰就不要拆叉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遇到不要去穿插上行。还有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打盹，我这儿没得问题啊，冲冲冲，这儿也没得问题，冲冲冲，那到时候哈，对你的这个生命安全就是不负责任了哈，要喊代驾啊，喊你的老婆来开，喊你老公来开，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对的对的。那在节目刚刚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了新疆小羊，
0: 哎，
1: 开始火了。
0: 这个新疆小羊太可爱了。
1: 是什么呢？是小羊羔吗？还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新疆小羊呢，它就是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
0: 哎，对
1: 了，可以身披彩裙，头戴
0: 它就是文创产品啊。
1: 对，就是让人呢忍不住

0: 想要带回家，不少的游客呀拖着行李箱赶着排队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新疆小羊有什么魅力呀？啊，让大家这么喜欢。
1: 它关键它不是模式化的粘贴复制，知道吧？
0: 哈哈，
1: 你的帽子怎么搭？你的衣服怎么穿？你的配饰怎么点缀？都经过细心的调整。走的就是私人定制，
0: 是吧？
1: 让顾客多一层，哎，我看着他变得好，哎呦，变成我的专属体验哈。
0: 是，
1: 带走的不只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0: 哇，
1: 因为你自己动手制作了，然后你把它做得非常的美丽，你拿回家，你知道这就是我在新疆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文创产品，你看看啊，
0: 这个就很
1: 有新意，
0: 它都不像我，
1: 对，它不像我，比如说，哎，你走哪里去买还是冰箱贴啊那些哈，都是一样的模子，一样的东西全部贴出来的哈，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没啥意思哈，对吧？
0: 是，
1: 哦，实际上。它是有很大的这个纪念的意义在里面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它是手工制作嘛。
0: 哎，是的，这个新疆啊，就有一位这样的摊主之一啊，就是阿布杜拉艾米兹拉，
1: 对，他们那个用新疆话来说的话，就念得很快哈，念得很快。阿米兹拉哈，他们是这个新疆的摊主嘛。
0: 是的，那么在去年开始呢，他就凭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呢专程都来到他的摊位前排队数小数小时，就只为带走一只小羊。
1: 是的呢，
0: 此呢也被称为什么小羊哥。哎呀，
1: 哦，
0: 客流高峰期呢，阿布杜拉和家人齐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他就可以做一只，简单款3分钟，哈，一天做出600多只，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
1: 哎呦，你看看，
0: 一门心思都在小羊上啊。然后他说呢，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是这些本土的风物嘛，本该就被更多人看到。
1: 是啊，
0: 我去新疆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那个维吾尔族的帽子啊，就特别的好看，那个小花帽，有男士戴的，也有女士戴的。我当时就买了一顶这个小花帽，我就觉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啊，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了。
1: 对，你想嘛，这种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对不对？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大家就会体验，这体验之后大家就比较上心了嘛，对吧？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面对泼天的流量，小羊哥所在的社区也是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啊。啊，乌鲁木齐呢也开始了全程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商场到商户，每一份用心都在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就是当大家反映买羊排队拥挤的时候，乌鲁木齐第一时间响应，在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协调出了新的商铺，并在周边增设了饮水机和解暑的用品，为游客呢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这个社区的志愿者呢还在热门打卡点位设置便民休息区，准备了绿豆汤和瓜果，为排队的游客呢送上一份清凉。
1: 啊，
0: 周围的商铺
1: 也
0: 是拿出了什么烤包子呀、馕啊、烤奶皮呀、巴旦木等新疆特产，给排队的人尝尝鲜，哈。所以你说，这是什么？
1: 油是一种充分福利啊！
0: 是一个买羊，更多的是体会到的是来自于这座城市的温暖呀。
1: 嗯，这就是一种福利和温暖嘛，是吧？这份诚意就会给你带来一份治愈。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疆人的热情哈，真的是不错的。而且新疆小羊的这种可爱的劲儿，特别是很多孩子、很多女孩子超级喜欢，真的是一只小羊串起了一整个文旅体系的产业啊！
0: 是的，
1: 哎呀，我们羊羊的熊猫也是必须要给大家安排去哈。
0: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新疆整小羊，
0: 是吧？
1: 我们羊羊就整熊猫啊，眼睛、鼻纹哈，都是你自己的整，那你自己设计。自己设计哈，要把熊猫给整的惟妙惟肖，整的处处动人，然后你看了你就不想走啊。很多人都懂了新疆的美，看到了新疆的美，看到了新疆的文创产品，那雅安你也能感受到雅安的美，雅安的产品，雅安的文化底蕴啊。比如说我们的汉文化，对吧？你可以在我们这儿高一阙啊去参观参观啊，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高一阙的这个阙碑啊。阙碑呢是在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哈，这个原型1:1还原哈，所以你看多好啊！
0: 王者荣耀这游戏里面的场景也有这个，好吧？
1: 对啊，所以说你看，还在等什么呢？这个暑假不带着您的宝贝，不带着您的这个宝贝是分两个宝贝哈，一个是你的女友、你的老婆。还有就是你的小宝贝，
0: 你真爱的人就是你的宝贝，
1: 你的身边的人带。

0: 陪着他们一起听着好听的音乐，驾着车来雅安，感受雅安的美丽风景，
1: 大好河山，
0: 吃上雅安的火上漂美食、这个铁板烧，然后再这个看看雅安的绿水青山，
1: 是的，
0: 再避避暑，这两天是

0: 薄的外套在外面，是吧？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林麦和川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同时间不见
1: 不散哦，
0: 各位
1: 拜拜，
0: 再见的您嘞。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
2: 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土、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2: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
0: 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

0: 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5: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4: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5: 对，伙食呢？
7: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6: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7: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5: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7: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6: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5: 美丽，对不起嘛。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0: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

0: 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 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 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林表示，
1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 6月29号，在伪中资企业已向伪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伪方指定接收点。
0: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

0: 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

0: 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

0: 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 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报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

0: 这个当事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施加纳尔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

0: 全国防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啊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
11: 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
1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彭艳梅、吴红、张通荣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彭艳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分别前往禹城区、宁山区、汉源县、宝兴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在宁山区蒙顶山镇关口村，廖文斌看望慰问老党员罗富林，为他颁发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老同志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廖文斌还来到禹城区清江街道清江小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周四清，关切询问其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叮嘱有关方面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实实在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廖文斌指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前全党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在学思想、强党性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学细悟笃行这一重要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的带动作用，大力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实打实地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在平凡岗位坚守党员初心，践行使命担当。要深度挖掘宣传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大力讲好身边榜样故事，最大程度激发各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以实干实绩推动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彭应梅先后走进禹城区老党员任志游、黄世明家中，细致询问老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近况，并为黄世明颁发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坚守入党初心，继续发挥余热，把红色基因、奋斗精神传承给年轻一代。彭应梅要求要始终尊崇关爱老党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力保障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弘扬老一辈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切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雅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吴红先后来到汉源县富林镇西源社区老党员任焕友、前峪镇白鹤村老党员倪福才家中，向两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送去组织的关怀与问候。走访中，吴红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等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一同追忆入党初心、重温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光荣岁月。吴红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同时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要常走访、多关心，用心用情帮助困难老党员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安度幸福晚年。在宝兴县牧坪镇两河口街，张通荣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优抚对象周家清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保重身体，持续发挥余热，带动邻里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传承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优良作风。来到牧坪镇雪山村二组困难老党员狗臂张家中， 张通荣仔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康复、日常照料、家庭收入等实际情况，认真倾听老人心声，为他送上慰问金，祝福老人放宽心态，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市领导张大奇、将军于云峰，禹城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6月29号，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八次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强调要准确把握其精髓要义，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府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开展集中研讨。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坚定用以武装头脑，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政府系统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学促干，推动政府系统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严明政治纪律，严肃政治生活，强化政治执行，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扛起发展重任，紧抓政策窗口机遇、战略布局机遇、产业变革机遇，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鲜明问题导向，着力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深挖内需增长潜力，在破解制约瓶颈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在激活发展动能中拓展发展空间，厚植惠民情怀，多措并举稳就业，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底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运用科学思想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强重点群体安全防范，坚决守牢底线红线，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切实履行党组主体责任和党组成员一岗双责，严守廉洁纪律、换届纪律，深化整治办实事，协同联动强执行，以更大力度推动全市政府系统风清气正、实干担当。会议听取市政府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善始善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6月27号至28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雅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副主委肖春、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1: 肖春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雅安民革五年来的工作。他指出，本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事关“十五五”时期雅安民革高质量发展大局。希望民革雅安市委会在中共雅安市委和民革四川省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多党合作思想根基，凝心聚力促团结，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立足优势，履职尽责，彰显参政为民的新时代使命担当，不断开创雅安民革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做出更大民革贡献。李荣代表中共雅安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他指出，过去五年，明革雅安市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紧扣全市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市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民革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认真履行职能，全力服务雅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为雅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民革雅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致离任领导委员的致敬信，审议通过民革雅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民革雅安市第六届委员会，严勇当选主委，林迅、高东英、吴鹤军、袁敬雄当选副主委。会议任命赵汝科为秘书长，通过了第六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雅安市委会主委蒲丹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于云峰，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杨丽等出席会议。民建雅安市委会主委、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局长魏成华代表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向大会致贺词。民革四川省委会、中共雅安市委统战部、市级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四川农业大学党委统战部、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中共禹城区、明山区、荧津县、汉源县委统战部及市级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参会。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日，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20期“领导听民声”现场办活动如期举行。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化身接线员，走进热线大厅，就老旧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办理、三山旅游环线及高速公路规划建设等具体事项，逐一向来电人说明政策内容和办理路径。热线接听结束后，针对群众反映的明山区城雅快速通道路面坑洼破损问题，该局负责人带领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赴现场踏勘，查看道路破损情况，当场安排路面修补作业，要求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条件。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聚焦固体废物专项整治、无废城市建设，通报阶段性工作成效。今年以来，我市围绕非法倾倒、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五大领域开展固废专项整治，搭建人防、科技、群众监督一体化监管体系，全市累计排查涉固废

点位313个，38处非法倾倒点位完成整改37处，整改率97%，全市建成近100个无废细胞，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发布会现场还围绕专项整治推进情况、山地溶洞垃圾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企业监管执法、下一步建设计划5大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近日 G5 京昆高速成都至雅安段扩容工程2026年安全生产月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鸣山区举行，项目实施单位联合高速交警、消防、120等多部门，围绕涉路事故、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触电、火灾、防汛6大场景开展实战化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充分检验全线应急预案实用性、跨标段协同联动能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

0: 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4: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不查了。
3: 您别激动啊， 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5: 大家好，我是刘安永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

0: 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0: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2: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1: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1: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

0: 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0: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呢。
1: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

0: 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和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成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清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明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小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箱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友人茶运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近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去，空

食烦于恼，不如吃茶去。嘉靖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 24.2 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4: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3: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4: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 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的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4: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4: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探索，
5: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5: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 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 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畛，有宅一区，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畛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15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

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于福、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架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流星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献帝铭、皆闼铭及成都城四余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的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流星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 于是他得观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

腾，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

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

言，每逢盛季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洗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五代十国的学者何光远曾在《鉴戒录》中提到，吴越饶盈基，燕赵多美书，宋产歌姬，数出财富。明末小说家林蒙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了卓文君、武则天、薛涛、杨贵妃等才女，他们在活出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以智慧、才华、勇气为天府文化不断注入活力，增添光华。蜀中才女各具特点，薛涛是尤为亮眼的一笔。今天我们跟着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一起了解这位中唐第一才女。薛涛生于公元781年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躲避战乱，随父亲薛云入蜀地。他8、9岁就知声律，能赋诗，15岁诗名已闻于外。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仅16岁的薛涛被纳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成都市薛涛研究会顾问谭继和指出，薛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成都，锦城丝管流传下来，成都节度使军镇衙门也就设有乐籍乐伎。薛涛会弹奏蜀地最高音乐蜀国弦，是卓越的蜀派古琴师。永陵王建墓的石棺上有24乐伎的画像，薛涛就是这种乐伎性质。

按现在的话来说，她应该叫女艺人。薛涛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都颇深，且青春貌美，谈吐风雅，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众文人雅士的座上宾。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当时韦高总镇川蜀，他听说薛涛极富诗才，就召他到府邸试验。凭借过人的才气，薛涛很快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他的诗友圈也迅速拓展。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中晚唐著名诗人纷纷与薛涛唱和，一时间薛涛的诗名大振，受到出入剑南西川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但他始终只是一名乐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更是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也许是因为恣意张扬，薛涛触怒了韦高，被韦高发配到了偏远苦寒的松州。薛涛在兵荒马乱之中含泪写下了十离诗，通过借物拟人的手法，以此请求韦高的谅解。这首诗几经辗转传到韦高手中，韦高看了以后大受感动，于是一纸令下，薛涛得以回到成都。经此磨难，薛涛顿悟人生，他脱去越籍，恢复了自由身，退居浣花溪畔。这时的薛涛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诗词歌赋，并且和众多文人墨客唱和。脱去越籍的薛涛虽然离开了幕府，但是声名在外。当时西川文坛、政坛，甚至往来成都的达官显贵，都希望精彩绝艳的薛涛能够回归。怒气已消的韦高也深感没有薛涛，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再得心应手，于是聘请薛涛入西川幕府担任幕职，并亦以校书郎奏请之。校书郎就是负责撰写公文、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品级虽低，任职要求却很高。出售校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者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薛涛能被奏报为校书郎，表明韦高对他的认可度颇高。但是历史上还从未有女性做过校书郎，韦高的奏请被驳回了。后来同样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也像韦高一样，请朝廷授以薛涛校书郎的官职。武元衡是否成功仍待考证，薛涛女教书的名号已是早就传开了。诗人王建那首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教书》诗里就写道：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晚年薛涛搬离浣花溪，住进成都城西碧鸡坊的吟诗楼，与诗歌书画为伴，度过了余生。公元832年薛涛辞世，1000多年来人们对他追忆从未断绝。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里就保存着大量与薛涛相关的文化遗迹、文化符号，成为成都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薛涛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林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仇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即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树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 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

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汉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她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获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着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影响深远。诗人韦庄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奇彩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笺始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 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即此井水造笺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后

0: 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15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鸿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31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鸿为师。胡鸿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鸿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鸿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鸿，又超出胡鸿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药，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利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3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 另外还有于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臣、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社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南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许多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国难当头之时，张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理学家张氏硬核的一面。张氏的父亲张俊也是文武双全，张俊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儒学根底深厚，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抗金将领。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称张俊是初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张氏继承了父亲的爱国爱民思想，早年便随父亲张俊参与抗金北伐，内赞密谋，外参庶务，甚至还在宋朝大后方抓捕过刺杀朝廷命官的金军细作。此外，张氏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也积极传播热爱国家、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许多学子受其影响，代表性人物便是抗金名将吴烈、赵方。即便后来张氏去世，他的影响力仍经久不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就有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宋之王也岳麓精舍诸生诚诚共守，即成破死者无算。这充分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张氏的一生中，曾为官十年之久。1170年，张氏应召入朝，他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暗，敢于面对人民的疾苦，先后担任过延州知州、元州知州。南宋淳熙二年春天，43岁的张氏到桂林出任靖江知府，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开启了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广西地处边陲，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 张氏一到任就深入民间，遍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有不少落后的社会风俗，比如当地民众上仇杀争斗，边民掠夺的行为时有发生，百姓愚昧无知，生病了

0: 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的邪说，也不愿寻医问药。当地的婚姻习俗也比较落后，主要目的是图取财物。更有一些不法之徒引诱他人妻室贩卖到别的地方。对于这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张氏深感忧虑。他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以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此外，他还在当地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并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张氏在广西任职仅有三年时间，但却为当地做了大量惠政安民的实事。他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他整治治安，传令各西洞酋长头领小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要相互劫掠，仇杀生事。他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他还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币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氏所做的这一切，使这一时期广西民心稳定，社会安定，他也因此深受百姓拥护爱戴。南宋淳熙五年，张氏又调任江陵府。在江陵，张氏多次弹劾信仰首刘大辩，护士西赏，广招流民，而夺建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起受流民，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氏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府期间，竟一日去贪吏14人。南宋淳熙七年，忧患成疾的张氏卒于江陵府舍，时年48岁。临终时，他仍心系国家，亲手写了奏书劝导孝宗皇帝要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攻天下之理。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各地的贤士大夫都自发地悼念他，江陵晋江百姓更是为之痛哭。好友朱熹也在悼念的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嘉定年间，朝廷赐张氏谥号宣，后世尊称张宣公。南宋景定二年，宋理宗诏封张氏为华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我们四川在历史上指出了4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氏便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0: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

0: 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黄应梅、吴红、张通荣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黄应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分别前往禹城区、宁山区、汉源县、宝兴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1: 在宁山区蒙顶山镇关口村，廖文斌看望慰问老党员罗富林，为他颁发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老同志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廖文斌还来到禹城区清江街道清江小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周四清，关切询问其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叮嘱有关方面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实实在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廖文斌指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前全党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在学思想、强党性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学细悟笃行这一重要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的带动作用，大力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实打实地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在平凡岗位坚守党员初心，践行使命担当。要深度挖掘宣传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大力讲好身边榜样故事，最大程度激发各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以实干实绩推动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彭应梅先后走进禹城区老党员任志游、黄世明家中，细致询问老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近况，并为黄世明颁发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坚守入党初心，继续发挥余热，把红色基因、奋斗精神传承给年轻一代。彭应梅要求要始终尊崇关爱老党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力保障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传承弘扬老一辈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实干担当，奋发有为，切实把红色基因转化为推动雅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吴红先后来到汉源县富林镇西源社区老党员任焕友、前峪镇白鹤村老党员倪福才家中，向两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送去组织的关怀与问候。走访中，吴红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等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一同追忆入党初心、重温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光荣岁月。吴红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同时

0: 嘱当地有关部门要常走访多关心，用心用情帮助困难老党员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安度幸福晚年。在宝兴县牟平镇两河口街，张通荣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优抚对象周家清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保重身体，持续发挥余热，带动邻里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传承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优良作风。来到牟平镇雪山村二组困难老党员苟碧章家中，张通荣仔细查看老人居住环境，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康复、日常照料、家庭收入等实际情况，认真倾听老人心声，为他送上慰问金，祝福老人放宽心态，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市领导张大奇、将军于云峰，与城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6月29号，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八次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强调要准确把握其精髓要义，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府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带头谈认识体会。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开展集中研讨。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坚定用以武装头脑，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政府系统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学促干，推动政府系统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严明政治纪律，严肃政治生活，强化政治执行，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扛起发展重任，紧抓政策窗口机遇、战略布局机遇、产业变革机遇，推动15五良好开局，鲜明问题导向，着力稳住工业基本盘，持续深挖内需增长潜力，在破解制约瓶颈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在激活发展动能中拓展发展空间，厚植惠民情怀，多措并举稳就业，织密扎牢民生保障底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运用科学思想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强重点群体安全防范，坚决守牢底线红线，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切实履行党组主体责任和党组成员一岗双责，严守廉洁纪律、换届纪律，深化整治办实事，协同联动强执行，以更大力度推动全市政府系统风清气正、实干担当。会议听取市政府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善始善终，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6月27号至28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雅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四川省委会副主委肖春、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0: 肖春代表民革四川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雅安民革5年来的工作。他指出，本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事关15五时期雅安民革高质量发展大局。希望民革雅安市委会在中共雅安市委和民革四川省委会的坚强领导下，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多党合作思想根基， 凝心聚力促团结，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立足优势履职尽责，彰显参政为民的新时代使命担当，不断开创雅安民革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做出更大民革贡献。李荣代表中共雅安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五年，民革雅安市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紧扣全市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市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民革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认真履行职能，全力服务雅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为雅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民革雅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致离任领导委员的致敬信，审议通过民革雅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民革雅安市第六届委员会，严勇当选主委，林迅、高东英、吴鹤军、袁敬雄当选副主委。会议任命赵汝科为秘书长，通过了第六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雅安市委会主委蒲丹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于云峰，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杨丽等出席会议。民建雅安市委会主委、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局长魏成华代表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向大会致贺词。民革四川省委会、中共雅安市委统战部、市级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四川农业大学党委统战部、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中共禹城区、名山区、盈津县、汉源县委统战部及市级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参会。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日，雅安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第20期领导听民声现场办活动如期举行。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化身接线员走进热线大厅，就老旧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网约车从业资格证办理、三山旅游环线及高速公路规划建设等具体事项，逐一向来电人说明政策内容和办理路径。热线接听结束后，针对群众反映的名山区城雅快速通道路面坑洼破损问题，该局负责人带领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赴现场踏勘，查看道路破损情况，当场安排路面修补作业，要求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条件。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3: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聚焦固体废物专项整治、无废城市建设，通报阶段性工作成效。今年以来，我市围绕非法倾倒、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五大领域开展固废专项整治，搭建人防、科技、群众监督一体化监管体系，全市累计排查涉固废点位313个。38处非法倾倒点位完成整改37处，整改率97%，全市建成近100个无废细胞，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发布会现场还围绕专项整治推进情况、山地溶洞垃圾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企业监管执法、下一步建设计划五大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近日，G5 京昆高速成都至雅安段扩容工程、2026年安全生产月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名山区举行。项目实施单位联合高速交警、消防、120等多部门，围绕涉路事故、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触电、火灾、防汛六大场景，开展实战化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充分检验全线应急预案实用性、跨标段协同联动能力。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 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

0: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 小姨家上发条的小青蛙，
2: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2: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4: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7: 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

0: 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104期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洗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期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104期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期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3: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5: 妈妈，待会儿我……
6: 别怕别怕，有妈妈在呢。
7: 这里就是公园巷126号。
8: 欢迎，你是吴中学校3年级8班的张小强同学吧？
6: 是，我是他妈妈，我不放心他，能陪他一块儿进去吗？
8: 可以是可以，但是进去后有些项目还是需要孩子独立参与哦。
6: 这样啊，我尽量尽量。
8: 好，请跟我来。
7: 这走廊两旁都是关着的房门，房门上还有名字。
5: 我们这是去哪儿？要干什么？
8: 来，到了，看看这扇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5: 妈妈，
7: 门上的名字是顾颂芬，这上面还有个红色的按钮，这……
8: 啊，要请你们同时把手按在这扇门的红色按钮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9: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清晨，顾颂芬刚刚起床，天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间杂着一阵阵异样沉闷的巨响。
1: 啊，这是！
0: 只见那架涂着血红色红圈旗的飞机向西飞去，紧接着飞机扔下一长溜黑色的东西，顷刻间那一长溜黑东西坠落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升腾起一股股冲天的烟雾，使小男孩明显感到了大地在颤抖，房屋在摇晃，地动山摇间，就连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直响，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刺耳的轰鸣声就从顾家屋脊上掠过，连头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可恶，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造不出一架连日本也有的那种飞机吗？失去空中防御能力的我们，难道就像一个面团似的任由侵略者欺侮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受欺负。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哎呦，这爆炸声也太逼真太吓人了。小强，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捂住你的耳朵，你肯定就吓坏了吧。
4: 还好我们
3: 赶紧回去吧，这也太吓人了。
4: 妈妈，其实我想看看他长大后是怎么造的。
3: 嘿，奇了怪了，以前胆小怕事的小强今天倒突然勇敢了。
5: 这样吧，现在呀，就让小强去看看顾颂芬后来是如何设计出超音速歼击机的啊。
4: 嗯，
5: 让我来调整一下参数啊。好了，小强，你把手再次按上去吧。
3: 我来。
4: 不，这次我来。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6: 哟，陆明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哎，老顾啊，我们飞行员成天在天上飞着，可不行说什么风啊啊！
6: 你还怕这个？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说的一句话可真让我佩服。你说，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7: 哎。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个是非的事情来的。哎哎哎哎，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八月初那次是非失败之后啊，经过你的重新设计修改，我们今年四月是非的那一次，虽然比上次好很多，但是老顾啊，歼八的震动没有完全排除啊，还应该再下点功夫。
6: 嗯。这次一开始从亚升速增速到马赫数 1.2 的时候，我听到了报告声，飞到马赫数 1.4 的时候，报告的间隔就短了，飞到这次试飞的最终点 1.7 时，虽然说顺利回来了，但我总觉得超过升速后的飞机增速性很慢，显然不是飞机的阻力有大幅下降造成的，我怀疑啊，是飞机的推力特性起了不正常反应。
7: 嗯，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6: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紧跟在歼八的后面，近距离用肉眼看。
7: 肉眼？那怎么看得见啊？
6: 在飞机的尾巴上贴个毛线，毛线往哪个方向飞，凭肉眼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7: 这样行吗？
6: 哎呦， 我想过了，把毛线剪成150毫米长的一段段，粘贴到飞机的垂尾上和候机身上，风一吹不就飘起来了吗？用照相机这么一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7: 哎，这招好，那你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叫我啊。哎呀，老顾啊，我这可真的是陪你上过天了，你又说拍照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啊。
6: 干脆我拿望远镜再上去吧，看看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7: 这怎么能行呢？你要知道，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追尾式的高速飞行存在多大风险呢？只要其中一架飞机的速度或者方向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偏差，0.几秒的时间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可能啊。
6: 可是为了能知道歼八最清晰的气动流线谱，目前只能这么做。
7: 老顾你，哎呀，好吧好吧，这样我们尽量靠近，

0: 我们现在两架飞机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你到底看清了没有啊？看不清，再靠近点儿。
1: 再靠近啊！我试试。
0: 只有40米了。
1: 不行，两架飞机都在抖，我怎么看得清？你再给我靠近点，
0: 再近可就危险了。
1: 少废话，快！
0: 我再试试。

用望远镜、高空观察毛线条抖动的办法失败了，但事实证明，用毛线观察的这个法子还是管用的。飞机降落后，顾颂芬还是找到了毛病，原来想的是后机身分离气流可以用机尾上新开的吸气门吸出，但实际观察发现，飞机一离地，吸气门就关上了。虽然在天上肉眼看不到毛条的抖动。 但从飞机上面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在尾罩和平尾交接处有大片毛条被吹掉了，说明那里就是气流分离区。于是，顾颂芬对机尾罩进行了针对性改进，彻底消除了振动问题。找到振动原因后，又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1986年飞机终于成功生产定型了。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小强，怎么样？
2: 妈妈，你以后别一直陪着我了，很多事情只有靠自己摸索才会有收获。你看，我今天一个人进去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3: 好孩子，说得对呀。张妈妈呀，在大树底下，小树是长不起来的。
4: 对哦，今天也是给我上了一课。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这画不错，看我辣手摧花。
3: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2: 叫你管。
4: 哎呦，那哥哥可谢您呢，
5: 个子挺大，他怎么不懂事儿呢？
6: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7: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2: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4: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1: 开甲，你进来。
2: 大妈，
1: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2: 大妈，你别打我啊！
1: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2: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2: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2: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2: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2: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2: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代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2: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2: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0: 那天，程开甲。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唉，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唉，这扇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6: 小朋友，你好呀。
2: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都督，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6: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7: 是不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6: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7: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6: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7: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兴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6: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7: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6: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7: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6: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7: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6: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7: 哦，
6: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7: 里面有什么？
6: 你进去就知道了。
7: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8: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9: 池，看家池，爸爸回来了。
10: 爸爸，爸爸，
11: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中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10: 爸爸，这是什么？
11: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0: 哇，我试试，我试试。
9: 加持，你慢点儿。
10: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11: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0: 星星呢？
1: 哎呦，这个呀，佳池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要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然知，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

0: 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老宋，
3: 哎呦，张石兄啊，你吓我一跳。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2: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3: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哦，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2: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4: 加石同志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可以试爆。测量试爆时的火球温度的多个仪器啊，交给你们负责研制。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2: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3: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说起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一路的披荆斩棘，太不容易了。
2: 搞研究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3: 可不是嘛，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呀，啥都好，就是抠。
2: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3: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2: 哦，所以
3: 我又来看看喽。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第二天，杨家池他们研发的核爆所需的测量仪器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而在后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中，测量仪器科学有效，他们真的圆满完成了任务。
5: 我来上网查查哈，火球温度测量仪图纸没有，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设计图也没有，这
0: 怎么啦，多多？
5: 这些仪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啊？
0: 多多，我再问一次，你觉得这知识是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好，还是上网搜搜更好啊？
5: 网上搜搜？
0: 那搜不到呢？
5: 那就这样呗。
0: 如果国家需要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而这个任务又非你莫属呢？
5: 那我能不承担这个任务吗？
0: 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那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脑瓜去记，去思考，去创造，就像杨家池爷爷他们那样。
0: 对喽，真是好孩子。
5: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0: 你感觉和平，是因为你生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而已。而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前面还有千难万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杨家池这样的科学家。嘟嘟啊，你愿意做下一个杨家池吗？
5: 愿意，不过爸爸妈妈不是把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吗？
0: 我猜呀，爸爸妈妈给你的规划只是参考，你的未来更应该属于你自己。
5: 刘爷爷，你可能不知道，我很喜欢科学，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做一名钢琴家。
0: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呀。
5: 那我也可以。
0: 嘿嘿嘿，太好了，看到你今天的变化，我真开心。
5: 谢谢刘爷爷。
0: 不用谢，要谢谢你自己才对。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钱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2: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3: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2: 好，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3: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2: 那你跟我来。
3: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2: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3: 这是钱七虎。
2: 对，再拿着这个。
3: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2: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钱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3: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2: 想不想试试？
3: 想。

0: 是哪里？
1: 哟，钱继虎啊，正要找你呢。
2: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
1: 钱继虎，你被保送了。
2: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1: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一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0: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2: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1: 啊，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0: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2: 嗯，啊，好的，老师，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0: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2: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3: 在哈军工求学的几年中，钱七虎更是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0: 我听说松花江的冰雕天下闻名，走去看看呀。
4: 没空，我要学习呢。
0: 放暑假呢，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4: 不行，我要学习。
0: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4: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3: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0: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4: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0: 那逛个街总行吧。
4: 嗯，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6: 赵小乔，赵小乔，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0: 哦，是刘爷爷呀。
6: 怎么了？
0: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6: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0: 嗯。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4321，起爆。
3: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8: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

0: 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1: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0: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1: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
0: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1: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0: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1: 咱就上夜班啊。
0: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1: 这机器真大哎！
2: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升级手册啊。看不懂啊。
0: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3: 你怎么不去修？

0: 闫西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侠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同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4: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职

太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1: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0: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0: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0: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0: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2: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0: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1: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0: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0: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1: 跟我来，跟我来。
0: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1: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0: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1: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2: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1: 瑞云峰间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2: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呐，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1: 我
2: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1: 何泽慧先生您好。
3: 小姑娘，你是？
1: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3: 2024年，我的校友？
1: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3: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1: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3: 你看，这是我刻的。
1: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3: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1: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3: 那时候啊，是1932年。
4: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5: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4: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5: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6: 哇，那真是太牛了。
4: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5: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1: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3: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1: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7: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8: 叶先生好。
7: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4: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9: 到这儿来了还？
7: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4: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1: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6: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4: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10: 是啊，
1: 太过分了，
10: 这样啊？
1: 对呀，
10: 放这儿了。
5: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1: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3: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1: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3: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1: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3: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1: 那可怎么办呀？
3: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茨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5: 克里茨教授，您好。
11: 你好。
5: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11: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5: 克里茨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11: 这个
5: 克里茨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11: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5: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茨教授。
3: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1: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 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2: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1: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2: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

0: 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1: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他的那些经历，他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呀？我都走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
3: 哎呦，我的脸！
4: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2: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4: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2: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4: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2: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4: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2: 就是126号。
4: 那么请你向右看。
2: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4: 我来帮你开门。
2: 爷爷，你是？
4: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2: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4: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2: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4: 是科学之旅。
2: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4: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2: 哇，怎么去？
4: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2: 7岁，跟我一样的。我试试。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哇哦，这是哪里啊？
4: 你听。
6: 妈，我回来啦。
7: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8: 是啊，敬福。
7: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8: 名正寰宇。
7: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8: 敬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7: 我记住了。我长 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好，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邻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5: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3: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4: 国若遭人欺呀，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3: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进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2: 点。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5: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哦，
6: 哈哈哈哈，好，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5: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灵塘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尖塔还要高。
6: 那风呢？
5: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6: 你不怕？
5: 我不怕。
6: 为什么？
5: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6: 吐了没？
5: 吐了可一塌糊涂。
6: 吐了之后呢？
5: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6: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华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静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7: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静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7: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7: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纸。
8: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9: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8: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9: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8: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0: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恩市医疗保障局和雅恩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

0: 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 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

0: 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他是唐朝最会炒作的诗人，一把当众摔毁的胡琴让他一夜之间名震京华。他是唐朝最具风骨的诗人，一首《登幽州台歌》让他以孤独之姿挺立于文坛之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与您讲述这位初唐大诗人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陈子昂，字伯玉，公元66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陈元敬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虽然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却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选择归隐乡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在陈元敬20岁那年，射洪遭遇了饥荒，他毫不犹豫地把家中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并且不求一丝的回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陈子昂，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但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前缀，以豪家子持侠使气，也就是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成为豪侠。大家平时和他交往呢，更多的是看在陈元敬的面子上，但陈子昂自己却没意识到，所以他每天都沉迷于射箭搏斗，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一直到17、18岁都没读过书。那么这样一个不喜欢读书的陈子昂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宗的呢？关于这一点，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他的散文《陈子昂外传》中做了记载。他说，陈子昂有一天去当地的乡校参观，之后就突然慨然立志，谢绝门客，专精焚典。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陈子昂在文学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短短几年时间就读遍了经史百家，写下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颇具西汉司马相如与中军的风骨。公元681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带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辞别父母，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中的狂歌客既是他胸怀大志的写照，也透露出他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度自信与期待。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这位青年才俊一个大巴掌。抵达长安后，陈子昂接连两次科举都失败了。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回乡苦读来年再战，要么干脆就此放弃。但陈子昂却另辟蹊径，他坚信自己未能及第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缺少名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在长安城内声名鹊起，他的才华自会有人赏识。但要怎么做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迅速扬名呢？ 陈子昂琢磨了几天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时长安城的东市有一家琴行，其中一把胡琴标价高达百万文，每天都有不少富豪慕名而来，想看看这把琴到底值钱在哪儿，却始终没人弄得清楚。陈子昂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走进琴行，对店主说：“我要买这把琴。”旁边人听了都觉得陈子昂疯了，他却淡定地说：“余善子乐，我擅长演奏这件乐器。”于是旁边就有好事的人问了：“那我能有幸聆听您的演奏吗？”陈子昂自是求之不得，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我住在长安城宣阳坊，现在我就回去准备好酒，明天等待各位大驾光临。”说完，陈子昂就抱着琴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陈子昂的宅前宾客盈门，他呢也当真摆好了宴席，请大家吃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我是来自四川的陈子昂，在长安多年，虽然文章写了有几百篇，却始终籍籍无名，而这把胡琴不过是戏子们的玩意儿，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完，陈子昂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摔毁了这把胡琴，之后他拿出自己的诗文赠送给当场的客人。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宴会结束后，陈子昂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当时的京兆司公王氏读过陈子昂的诗文后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果然，文坛扬名之后，科举的难度好像也随之降低了。公元684年，陈子昂终于在第三次科举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此时的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在政坛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与您一起揭晓答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

0: 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七集，前七虎，风虎云龙驻国盾。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就在几分钟前，赵角角一脸好奇地站在公园巷126号的门口。接待他的正是这儿的守门人刘爷爷。
1: 欢迎苏州园区学校7年级12班的赵角角同学来到了公园巷126号。
2: 您是刘爷爷吧？刘爷爷好。
1: 好。赵角角同学，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2: 刘爷爷，我不喜欢上体育课，也不愿意值日，还有在劳技课上也不愿意配合同学完成任务，被老师批评了。哎，刘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想改掉这些毛病啊，可是
1: 那你跟我来。
2: 咦，这里好奇怪呀，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的房间，每个房间上还有一个人名。
1: 来，把你的手摁在这扇大门的红色按钮上。
2: 这是前七虎。
1: 对，再拿着这个。
2: 这是什么？圆圆的，上面还有个蓝色按钮。
1: 这个呀，是新型心灵沟通器，待会儿见到前七虎，你还可以与他有心灵交流，但是呢，不会在他的脑海当中留下记忆。
2: 哇塞，这么炫酷的吗？
1: 想不想试试？
2: 想。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1954年，17岁的钱七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上海中学的学业，被列为留学苏联的人选。他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等学成后回国兴建水电站，报效国家。
2: 哎，这是哪里？
4: 哟，钱七虎啊，正要找你呢。
5: 哦，老师，找我什么事儿？
4: 钱七虎，你被保送了。
5: 啊，真的吗？谢谢老师。
4: 先不要说谢啊，有个新情况，是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成立1年，正从全国各地啊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组织上觉得你不错，想保送你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2: 啊，这老师怎么让他去学军工呢？我明明心灵感应到他是喜欢水利的。我知道你希望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不要答应他，否则你就没办法学水利了。
5: 不是去苏联留学学习水利专业吗？
4: 啊，国家急需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人才，建立专业的国防军事学习体系。这次是想让你去哈军工，你考虑一下。
2: 你说想去苏联学习水利专业呀？
5: 嗯，哦，好的，老师， 我很高兴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
2: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你不是想去苏联学习水利的吗？
5: 我的初心就是报效国家，学军事工程，我乐意。

0: 总该出去玩玩了吧？
1: 不行，我要学习。
0: 你到现在为止只回家探亲了一次，不用这么拼吧？
1: 不行，我要抓紧时间。
2: 1960年，钱七虎从哈军工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组织上决定派他留学苏联继续深造。
0: 哇塞，你终于可以去苏联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一下，那可是世界奇景啊。
1: 我是来苏联学习的，不是来玩的。
0: 那逛个街总行吧？
1: 虽然我很想去克鲁鲍特金大街上的那条胡同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那儿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我这次能来苏联留学，我们党每个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用去的金条，相当于很多农民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所以我不能。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赵小乔，赵小乔，醒醒，你回来了，你回个神儿啊。
0: 哦，是刘爷爷呀。
4: 怎么了？
0: 我没什么，钱七虎毕业之后又做了些什么，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他。
4: 行，来来来，等我输入代码，你再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试试。
0: 嗯。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4、3、2、1，起爆。
2: 20世纪70年代，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1: 同志们，刚才的爆炸，飞机洞窟的防护门虽然没有炸坏，里头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你们看，防护门严重变形了。
6: 哎呀，这个，哎呀，真是啊，
1: 门打不开，飞机出不去，我们就没办法反击敌人，必须找出原因，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6: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我找到原因了，防护门的钢横架因受力过大而产生严重变形，把门框给卡死了。
6: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得对这种新型防护门进行精确的计算才行啊。
1: 是啊，这个计算量非常大，用手算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用到大型的计算机。我知道去哪里借设备了，但是人家的科研任务也很紧，腾不出时间给我们用啊。
6: 咱就上夜班啊。
1: 对呀，他们白天用，我们晚上去用。
6: 这机器真大哎！
7: 可是这怎么启动啊？这倒是有本升级手册啊。看不懂啊。
1: 好，各位，你们都去休息，我来琢磨琢磨。

0: 钱七虎凭借自己扎实的数学力学功底，只用了两天时间，不但把上机手册都看懂了，居然还把程序都给编出来了。之后钱七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见缝插针的工作，累了的时候就裹着军大衣歪着眯一会儿。
1: 你让同事接着干，你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顶得住，我呀打个盹就行。
1: 你这样身体会扛不住。
2: 哎，我就乐意跟大侠在一起。
0: 后来钱七虎他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长时间的饮食作息不规律，纵然真是头猛虎也要扛不住，钱七虎因此罹患多种肠胃疾病。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这次参观体验就到这儿了，赵娇娇啊，你可以回去了。
1: 啊？哦，谢谢刘爷爷。哦，刘爷爷，您这儿卫生要打扫吗？以后我义务来打扫卫生吧。
4: 不用，不用。不过，你以后还想来的话，这里随时欢迎哦。
1: 嗯，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7: 你是谁？
6: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7: 我是……
6: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7: 您怎么戴着一顶？
6: 保安脱口而出，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 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7: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
6: 嘘。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9: 求职应聘时，面对陌生环境和面试官，难免会出现紧张、心慌等焦虑情绪，这时就很容易出现手抖、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大脑一片空白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挥，还可能会造成面试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应聘时该如何克服心慌，从容面对呢？对此，邀请职业规划师谢和芬为求职者解疑答惑，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提升自信心的方法。
10: 选择一份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先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着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如何在应聘时拥有自信心，保持淡定与从容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点来做准备。首先，我们从心态上做好准备，因为意识决定行为，我们是这个行为的掌舵者。如果你抱着一份职业能够定终身的想法，势必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是动态的，也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是我们可以管理和控制自己。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训练自己的认知模式，从战略上稳固好职业定位，战术上去做到知己知彼，随机应变。那我们如何去随机应变，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呢？第一步，需要向内去探索自己。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将要去哪里？当你有了明确的定位以后啊，接下来在求职应聘中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次，我们从行为上做好准备。当我们有了求职应聘方向后，就要真正开始行动了，需要列出一个执行计划。比如说，针对我们应聘的岗位， HR 通常会在哪些招聘网站和渠道发布招聘广告，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对感兴趣的企业和岗位进行调研，比如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发展前景、部门的组织架构以及上升空间、薪资福利等等。然后呢，针对我们感兴趣的岗位，要去撰写一份专业以及漂亮的简历，希望能够迅速地吸引到 HR 让我们参加面试，以及 HR 对这个岗位关注的核心胜任能力是什么。接下来，当你接到面试邀请了，你又需要准备哪些去应对考官的面试问题，以及仪容仪表和一些精气神的展现，才能在面试过程中从容面对考官，成功拿到心仪的 offer。 最后， 我建议不要把应聘的结果看得太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时刻给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专业知识和相关应聘技巧的学习。为了能临场发挥自如，在正式应聘前，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进行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啊，应聘本身不心慌，心慌的是你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因此放弃做一切努力的准备工作。虽然这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重视当下的每一次的面试和应聘机会开始，勇敢地去经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考官的磨练，总结经验，让我们越来越自信，从而拉高自己的期望值，才能配得上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3: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0: 给

0: 聚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啊，为了活命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呢是个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几天呢，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呢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啊那是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啊见识了他的手艺，并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呢都喜欢来他这儿买面条。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第二年的正月初四，华良去财神庙后面的河里挑水，碰见一个渔民。渔民的篓子里有两条鱼，一条金色，一条红色，长得非常漂亮。华良便问：“你这两条鱼哪来的呀？”“刚捕到的，我一家老小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哎呀，幸好捕到了这两条鱼，可以充充饥了。”这华良看着篓子里的鱼，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些不舍。他说：“你把这鱼卖给我吧，你跟我回家，我拿些面条给你。”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他面前，长得就像财神年画上的孩子一样，他们向他作揖叩谢：“
1: 谢谢你们一家救了我俩的命，你们的恩德我们一定会报答。”
0: 啊，梁花从梦中醒来，感觉有些奇怪。这时一旁的华良也醒了，说：“
2: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一个大瓦盆，还没等我拾起来呢，走过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说呀，这是个聚宝盆，如果往盆里放一粒米，不一会儿啊就能变成一盆米。老头呢还提醒我，用得好就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呢就会让人家破人亡。哎，还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头啊就化作一阵烟飘走了。”
0: 第二天天亮后，华良套牛耕田，老牛一趟没到头，铁犁就翻出了个大瓦盆。华良忙捡起瓦盆擦去上面的泥，一看只是一个普通的瓦盆。歇工后啊，华良把瓦盆抱回家交给梁花，高兴地说：“哈哈，昨晚的梦应验了，我今天耕地的时候还真的耕出了个瓦盆，哎呀，说不定还真是个宝贝呢。”他顺手抓了一把黄豆撒在盆里，哎呦，只见盆里顿时起了一层雾气，不一会儿满满一盆黄豆出现在他们面前。哎呀，华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黄豆倒进口袋里，又抓了一把黄豆放在盆里，不一会儿又是满满的一盆。哈哈，华良确信自己真的拥有了一个聚宝盆。华良还要变，梁花阻止了他，说：“哎，你说这样不劳而获，我们能过得踏实吗？
2: 咱们呢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否则呀，我怕这个家会有灾祸。
0: 华良一听清醒了许多，莲花立了条规矩，这盆除了每天和面不放任何东西。从那以后，华良还是干他的伙计，莲花还是卖他的面条。不过呀，现在不用再买面粉了，莲花每天和完一盆面就抓把面粉放在盆里，到了第二天又是满满一盆面。他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一家人呢过得很幸福。
1: 有天晚上，华良趁莲花睡着了，悄悄地放了一个铜钱在盆里。第二天，莲花正准备和面做生意，哎，发现有满满一盆铜钱。
2: 他知道是华良干的，特别生气，对他说：
1: 你是要钱呢，还是要这一家老小的平安呢？
2: 华良憨笑着说：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有些好奇。
1: 莲花说：那好，这些钱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你去找工匠，我们就用这钱把财神庙修整一下，再给财神爷镀个金身吧，也算是感谢财神爷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几年有个安身之处。
0: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华良和莲花建了三间像样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挤在财神庙里了。这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蝗灾，方圆几百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很多人都在讨饭，就连树皮都被人们剥下来充饥了。哎，这样下去呀，肯定会饿死许多人。莲花就和华良商量，决定向灾民发放馒头，每人每天两个。天还没亮，莲花就起来蒸馒头了。他从蒸好的馒头中拿出一个放在聚宝盆里，很快一盆雪白的馒头就出现了。等天亮的时候，莲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大箩筐的馒头。华良呢，就挑着馒头，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路口向过往讨饭的人发放馒头。蝗灾过去以后啊，莲花和华良决定先把聚宝盆收起来，并且约定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儿子。他们希望儿子将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华良和莲花都老了，两个儿子也都相继成了家。老大呢在街东开着饭馆，老二呢是继承父业，耕种着十几亩农田。一天，莲花突然得了怪病，卧床不起，话也不能说，眼看着就要不行了，急得华良团团转。他想，这莲花要是撒手去了，他该怎么办呢？莲花呢，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聚宝盆。他担心呢，两个儿子和媳妇们得到了它，会变得贪婪，反而会招来灾难。于是啊，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手指指盆，比划着手势，交代后事。他想说的意思是呢，老大呀有饭店开，老二有田种，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去，留着这盆不会有好处，不如把它埋到地下。可华良却以为是说，老大需要钱周转开饭店，老二种田每年需要种子。

0: 这瓦盆由他自己管着，到时候啊应急用。梁花死后，华良分给了老大50锭银子，给了老二一口袋麦种，两个儿子呢就分灶起火，各过各的了。华良跟着老二两口子一起过，这老二啊是每天辛苦地耕种着他所得的10几亩地，老二的媳妇呢就在家里和面做面条卖，两口子对华良都非常的孝顺。这老大见老二两口子只分了一袋麦种，还乐呵呵地忙这忙那，心里头就嘀咕啊，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是不是老头子另外留了家财给老二呢？这老大呀就去逼问华良，华良被逼得说出了实话。哎呀，这时两个儿子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老大想，我要是有了这聚宝盆，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老二想，用聚宝盆变钱，不劳而获，那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呀，老大提出要聚宝盆的时候，老二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屋睡觉了。这老大两口子乐滋滋地把聚宝盆抱回了家，急忙把1锭银子放进盆里，不一会儿盆里头就有了满满的一盆银子。哎呦喂，他把银子倒在地上再变一盆。哎呦喂，两个人呢就这样不停地忙活着。到了半夜，整个屋子全堆满了银子，这两口子还在不停地倒啊，不停地堆呀。突然轰隆，老大家的4面墙被银子挤坏了，屋顶塌了下来，老大两口子都被埋在了银子堆里。华良和老二听到动静连忙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立即明白了几分。快救人呐，大哥和大嫂被压到银子下面了，赶快帮忙救人呐，救人呐。于是街坊邻居也一起来帮忙，可是当人们找到老大两口子时，两个人早断气了。老二呢将这些银子分了一些给来帮忙的邻居，又拿了一部分修了潘街村的路面，还在财神庙附近呢新建了一个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可以到这里来读书。聚宝盆又回到了华良的手中，华良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梦，梦里白胡子老头说过，用得好会给人带来幸福，用得不当会使人家破人亡。于是啊，华良和老二两口子决定把这宝盆埋到地下，平时坚决不用，只有遇到灾荒的时候才能拿出来，帮助灾民们渡过难关。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 岳母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接出三个棒子，
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

0: 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棵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触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岳母是非。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

0: 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树敌，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啦，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12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12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们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呀，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实在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做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做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火仍在烧着，水在锅中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情景，更加疑惑。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的屋子时，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

0: 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走出。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到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个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他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谢端。原来呀，这位姑娘是天上的仙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他，又见他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他。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迟早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给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好啦，故事讲完了。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5: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

0: 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低血压的中医免疫法。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低血压的人群，由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高血压的指标和状态，所以对于低血压往往不被重视。其实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何为低血压呢？低血压有标准吗？一般认为成年人高压低于90毫米汞柱，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临床定义为低血压。低血压通常有哪些症状表现呢？低血压的人往往面黄或面色苍白，缺少血色，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不精神，容易疲乏，头晕，记忆力下降，手足凉，怕冷，免疫力偏低，易感，但不轻易发烧，偶尔发烧也是低烧，气短，活动后明显，多思，注意力不集中，脉搏细弱无力。中医对低血压是怎么认识的？中医认为，低血压的症状表现与脾胃的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中医认为低血压主要是脾胃虚弱，气血两亏造成的。而气血的状态与脾胃的功能状态是最直接的对应关系。由此可知，低血压的表现是一派脾虚气血两虚之象。此外，造成脾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思伤脾。黄帝内经讲，脾主思，思则伤脾，特 特别是中

种不良的思，如忧思、恐思、怒思，会更加伤脾；过思则伤脾，伤脾则伤血，久之造成脾虚、血虚，低血压就发生了。低血压的养生指导原则，由于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低血压的养生原则是健脾胃、补气血。如果脾胃的功能提升了，气血自然就上升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就恢复了。低血压的养生注意：一，中医讲过思则伤脾，因此少思正思是健脾减少伤脾的重要指导原则。二，中医讲不规律饮食是伤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饮食有节、饮食规律是健脾减少伤脾的另一个重要养生原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低血压的自我养生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地叩打膝关节的两侧，力度是由轻至重，标准是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此法有活跃脾胃经、增强脾胃功能、补益气血的作用。如果气血补上了，气血不虚了，低血压的情况自然就恢复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低血压主要是脾虚、气血两亏造成的，因此解决低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健脾胃、补气血。对应的养生方法就是坚持做叩打膝关节法。血压低之人只要能坚持此法，并养成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特别是要养成正信少思、积极乐观正思的习惯，相信您血压低的情况一定能彻底康复解决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我们聊聊咳嗽的中医免疫。在日常中，有咳嗽现象的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疾病都有咳嗽的症状，但典型的咳嗽是呼吸系统失调的主症，普通的咳嗽很快就会好转，可一旦变成慢性咳嗽，就变得缠绵难愈了。中医对咳嗽是怎么认识表达的呢？中医认为，肺主咳，肺病则咳，因此治咳的核心是治肺。中医认为，悲忧伤肺，告诉我们，悲忧过度会伤肺，导致咳嗽的发生。比如，林黛玉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黄帝内经》进一步告诉我们，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比如中医的五行理论认为，火克金，如果心火过旺，就会灼伤肺金，导致肺热咳嗽的发生。如果脾胃虚弱，就是脾土不足，就不能生肺金，导致久

0: 咳不愈。因此中医在解决咳嗽问题时，是以调肺为主，结合具体的辩证进行针对性的止咳调治。那中医是如何针对性解决咳嗽呢？比如对于肺虚的咳的治则是补肺气，方法是按揉大鱼际。大鱼际是肺气充盈的地方，所以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补气。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时，就说明肺气补上了，这样咳就恢复了。对于心火过旺、易着急上火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此法有补肾水、泻心火的作用。如果心火下降了，火就不克金了，咳就解决了。对于脾胃虚弱、免疫力低的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叩打膝关节法，此法有健脾补肺的作用。中医将此法称为培土生金法。对于肺经有寒、悲忧、易伤感人的咳，对治的方法是平时多做揉腹透热法，此法有温阳化里寒的作用。如果肺不寒了、肺不忧了，咳嗽自然就消失了。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解决咳嗽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医认为造成咳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一个人平时操心多忧的性格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忧情的影响，是不轻易得肺的大病的，咳也不轻易发生。因此如何去除忧情是解决咳嗽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医有一种治疗方法叫情志相胜法，将解忧的方法称为喜胜忧法。中医认为喜情生阳气，忧情生寒气，告诉我们人高兴的时候阳气上升，人忧伤的时候寒气上升。只要我们能经常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忧的力量就不显，咳就不易发生，即使发生了咳也容易恢复，这叫乐而忘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治咳的要点。一是肺主咳，治咳的关键是治好肺。二是忧伤肺，治咳的要点是解忧。只要一个人的肺气足，不忧愁，能够保持一个欢喜心，就会治愈咳嗽，远离咳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齐白石，有志者事竟成。我画好看的东西，画有生气的东西。我画一个草虫，都愿它生机活泼。谁又能容忍美好世界遭到破坏？齐白石。一天，著名画家徐悲鸿正在参观一个画展，他看完满墙的画，不禁摇头叹息，这些画千篇一律，呆板极了。忽然，角落里的一幅画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幅水墨虾去，画上的虾体弱透明，形态逼真，长长的触须似在晃动，宛如在水中惬意游动一般。他心中惊喜，又有些不满，这样有妙趣的画怎么放在角落里呢？他找来展厅负责人，要求把这幅画挂在展厅的正中，和自己的奔马图并列。放好后他还是不满意，上前亲自把虾去的标价从8元改成了80元，还在下面注明 徐悲鸿标价，又把自己的奔马图从80元降为70元。展厅里的众人大吃一惊，纷纷来看这幅画。有人对围过来看画的人说，这画的作者是齐白石，是一个老木匠，他的画被人称作野无禅、野路子，你买了他的画会被人笑话的。徐悲鸿听到了笑道，我要和他一起画画，还要请他当美术教授呢。齐白石画的蔬菜瓜果、花鸟虫鱼，哪一样不是简单几笔就活灵活现？他这样的大画家原来还是一位木匠，还被人看不起，那他是怎么成为大画家，被徐悲鸿赞誉之后又被无数人欣赏的呢？从雕花匠到大画家，齐白石在做雕花匠的同时也经常画画，在白石铺一带有了名气。在他27岁那年，有一天他正在雕花，突然听说有位寿三爷要见自己。这位寿三爷叫胡子拙，号沁园，是个有名的财主，也是个有名的画家。他对齐白石说，我常听人说你很聪明又很用功，我看到你的画了，可以培养。他又问齐白石，你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齐白石说，我是很愿意读书学画的，只是家里穷，读不起书，学不起画。胡沁园立即说，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边读书学画，一边靠卖画养家。他又说，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洵、苏老泉27岁时才开始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成了大学问家。你今年也27岁，为什么不学学他呢？齐白石听了心里感动，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又跟着胡家聘请的陈少藩夫子读书。在胡沁园的帮助下，齐白石脱离了木匠生活，开始卖画养家。他不断地拜师访友，钻研绘画，终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他也当了很多人的老师，娄师白就是他的学生。一次娄师白听了老师的话，买了几只蟹回家，他得意洋洋地对齐白石说，老师，这蟹可是我精挑细选的，绝对肥。然而齐白石没说什么，只是让他把每只蟹的腿都捏一捏。娄师白疑惑，但还是认真捏了捏。什么感受？有的蟹腿硬，有的蟹腿瘪。齐白石点点头说，古代的人画蟹常常重视蟹钳，忽视了蟹腿，而我画蟹主要是画好蟹的腿爪。他捏了捏蟹腿，接着说，买蟹不要只看大小，要捏一下蟹腿，腿硬就是肥蟹，腿瘪就是瘦蟹。随后娄师白在纸上画了一条蟹腿，齐白石看了问，蟹的腿爪是圆的还是扁的呢？娄师白又仔细捏了下蟹腿，原来蟹腿虽有棱角，但也饱满。他有了信心，这次在纸上画了一只完整的蟹。齐白石端详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蟹是横着爬的还是前后爬的呀？娄师白立刻说，当然是横着爬的。你没有画出横行的姿态，再仔细看看蟹腿是怎么活动的。齐白石指点道，8条蟹腿的活动就和人的四肢一样，左边伸了右边就屈了，反过来也一样，不过也不能死用这个规律，不然会失去它生动的神态。娄师白恍然大悟，等他把蟹爬的样子画得自然了，齐白石又说，蟹腿上是不是有毛呀？于是娄师白又开始了更仔细的观察。

0: 细致入微的观察，精益求精的创作，正是齐白石长年累月所做的。齐白石60岁以前画家，主要是模仿古人画家的技法。62岁时，他认为需要更加细心的观察写生，就在画案的水碗里养了数只活虾，每天观察。这时他画虾虽然有了创新，但还是侧重追求外形的相像。66岁时，齐白石画的虾已有质的飞跃，略有神似，虾的腹部节与节四连飞连，像能蠕动，长臂前分出3节，虾的后腿从10条减少到了8条。68岁时，齐白石画虾的技术又进了一步。通过观察，他发现虾在游动时两眼外横，就把虾的眼睛改画成了横笔。他发现在虾的头胸部分加一笔浓墨，能表现白虾躯干透明，而且在画虾腹部的小腿时从8条改画成6条。78岁时又减到5条。而他80岁以后画的虾，体态精确，透明的虾体富有弹力，在水中浮游的动势似是活虾附身。这正是因为他长期观察，使虾形似，又不断创新，不断提炼虾的重要特征，删繁就简，将虾的形态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也正因如此，比起池塘里的虾，人们更爱齐白石画的虾。而正如画家几十年创新求变，齐白石一生都在追求创新，追求进步。最终，木匠齐白石被世人所认可和喜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艺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他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已经被英军围了1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3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用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6个市民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5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6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6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6个加莱裔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 这是真实的加莱一谜，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鼻人。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瓦咖啡馆，他的嘴角却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3: 罗丹，你干嘛去？
4: 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
2: 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个塌鼻子，塌鼻子的上面有一双呆呆的眼睛，鼻子下面是脏脏的胡子，这似乎是个乞丐。罗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3: 你好，请问你能当我的模特吗？
2: 乞丐迟钝地抬起头，好久眼神才聚焦，他说，
4: 给我碗汤吧，先生，有点酒就更好了。
2: 罗丹开始创作了，现在他的脑子已经被比那个乞丐占满了。他画了十几张草图后，又开始按摩比的鼻子，他按啊按，弄痛了比。
4: 对不住了，老兄，我必须把鼻子塑得和真的一样。
2: 他没日没夜的塑像，不断修改，再过几天就要交作品了，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一天晚上，当比一瘸一拐地走进罗丹的工作室，喊着拿酒来时，他终于发现他没有抓住很关键的一点，比身上亡命徒的气势。砰的一声响，比已经被按着坐在了墙边，而他面前的塑像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个下巴。罗丹继续观察比的皮肤、鼻子，甚至眼睑，不放过任何细节。落选画家展览会开展的那天，塌鼻人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了罗丹导师的认可。罗丹知道展览会失败了，因为他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嘲笑声，他仍然塑着塌鼻人。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罗丹把他送到了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展览的评委会拒绝了塌鼻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塑像呢？太奇怪了吧。罗丹依然说，这是真实的人，这是美的，从他的面孔、身体，你没看到他的命运、他的情感吗？他从内到外都是真的啊，这样的艺术难道不美？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贝聿铭，方法总比困难多。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之中。贝聿铭。2003年8月，一位苏州市民走进太平天国忠王府归来轩，他顾不得擦汗，拿几张意见表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在他的周围还有很多来自苏州各地的市民，他们有的围着建筑模型不停打量，有的在表格上写个不停。这个模型是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模型，而表格上的意见会传递到这座新馆的设计师贝聿铭手中。最后统计结果出来了，绝大多数的苏州市民都相信这位86岁的建筑大师能建好这座重要的博物馆。你们不把贝聿铭搞砸吗？他可是有失败记录的。有人问，贝聿铭真的失败过？大家为什么这么信任他？打不开的绿楼大门。1959年的一天，贝聿铭很兴奋，他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以他个人的名义。这个项目来自他的母校，美国波士顿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正在扩建，需要建造一些新房子，他们在学校主楼的东面划了一块地，希望贝聿铭在这里设计一幢9层的地球科学实验楼。其实学校里也有人担心，贝聿铭一直在为房地产开发商齐肯多夫工作，他们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赚钱，实用就好了，哪里会管美不美？他真的能设计建造出一幢美丽的大楼吗？贝聿铭知道大家的担心，然而他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他站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块属于他的土地上，观察四周。一眼望去，学校居然没有高层的建筑。他想，如果我创造的建筑和周围其他建筑结合起来，能形成优美的背景，不是更有意义吗？这儿正需要一个高层建筑呀。他赶紧和校方说，我希望改变计划，咱们建一幢20层的高楼吧。我保证，这幢楼能把学校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凝聚成一个整体，我保证它会成为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校方被贝聿铭说服了，而贝聿铭又给了他们新的惊喜，就是他打算建一幢混凝土大楼。在别人还在试验混凝土技术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整整一幢大楼了，多酷！1964年，大楼建成了，名为绿楼，它成了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整个剑桥市最高的建筑。哪里有人不知道它呢？在波士顿评选年度最美城市建筑的时候，绿楼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这个称号。贝聿铭的名声更响亮了，麻省理工学院满意了，贝聿铭满意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个消息浇了他一盆冷水。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贝聿铭正轻松地哼着小曲儿，他甚至有些期待，又有什么好消息呢？然而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他浑身僵硬，尴尬无比。小峰说，绿楼的大门有时候根本打不开。贝聿铭什么也顾不上了，他觉得脚心发烫，恨不得立马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原来是风太大堵住了大门。我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居然不知道什么叫风洞效应。唉，在绿楼门前，贝聿铭懊恼地说，大风撞上孤零零的高楼会向地面移动，使地面的风速越来越大，能大到让门都开不了。门开不了，楼有什么用呢？难道就这样失败了？知道了原因后，贝聿铭马上对校方说，是我考虑的不周到，我现在马上重新设计，一定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绿楼安装上了旋转门，楼底的风通过旋转门的空隙吹进了楼内，不会堵在门口了。终于众人松了口气，绿楼依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贝聿铭的代表作品之一。但是贝聿铭的心里仍然有遗憾，他说，我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更多经验就好了。不过更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他说，我要记住这件事情，我原来一直设计低成本的住宅，脑子都僵化了，我要慢慢打开思路，真正理解建筑这门艺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当茅庐草船记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美卓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我宝大概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来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3: 原是曹操派群携天子令诸侯在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来，孙权由贝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留给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莫名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指北京故宫镇的帝王门画像中的主画画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州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暮年七品，以万师为生。三国是汉的帝，为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交真画的观象。关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臣，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和推崇。宋代关羽的是被神话人们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隐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军，中人。这位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挡之勇，与关羽同汉人矣。说到刘备，人们自然会想到脍炙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2人之桃树，中间刘关羽三义不红爽，是要上报家下安敌，不同年同月同日生，至于同年同月同日见面结义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人，桃三义已发生了这里。古代的郡卓人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9公里。涿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是燕之卓邑，曹建卓邑，汉初改卓。走涿州市文化产人列馆，展览许多汉时期的文物，还会宝藏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武器，有刘金海耳杯、金翠托、金的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都具发达富庶。
4: 涿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燕四的地方，是张偶上邓子的旗，这至今保留了 许多与 VNC 本书和

0: 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这篇，桃园起在促兴。
1: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备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祖北家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绵远，就像天的华。华代是指代唐所长之上的三代。刘备又忍不消，在树下把指着树说：“两后一定丞相当时呀，华盖。”在刘关张讨三里一登去乱日，诸葛亮辅佐三天，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0: 故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铺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思树有关。
1: 历史记载，刘备是终身应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魏家族之已经到为布衣。刘备又父哥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南汉人政治教家之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人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故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功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1: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式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竟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

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下岁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二十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一丈八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一丈八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

0: 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镇云开，横矛去左三分夜，无复登坛骑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城胜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晋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城胜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

0: 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1: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携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2: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3: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畅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其中的精彩部分捉到，下笔如有神矣。老舍。很多作家都对养猫情有独钟，譬如丰子恺先生养过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抗日战争的时候还不忘捎着它到处跑，哪天要是白象不见了，一家子的人都得出动去找猫，疼爱得不得了。等白象生下五只小花猫后，他们更是宠爱呵护，还天天冲奶粉给它喝。作家郑振铎也爱猫，家里养猫不断，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散文《猫》。诗人徐志摩更是出了名的爱猫人士，曾经送给胡适一只猫，称之为狮子。每次到胡适家里做客时，徐志摩都要跟狮子逗玩上一阵子。老舍喜欢猫，也喜欢养猫，他爱猫的程度恐怕一点儿也不亚于上面这些作家。有一回，有些调皮的猫跳进院子里捣乱，使老舍心爱的花花草草一片狼藉，可他并没有责打他们，说是宠溺，一点儿都不过分。有一阵子，老舍眼见屋子里的老鼠们日渐猖狂，于是铁下心花重金买了只小猫，盼着能靠它抓几只大老鼠，解决家里粮食被窃的大问题。起初，对于这只看着较弱的猫能否抓老鼠，老舍还是半信半疑的。直到有天早晨一开门，那只不起眼的小猫竟然爪子底下按着一只快断气的老鼠，样子无比神气。自那以后，老舍就更爱猫了。爱猫的人仿佛都有一种共性，他们往往性情宽容，真挚善良。老舍就是如此，不信吗？那就往下看一看。老舍的生活雅趣。生活中的老舍把日子过成了诗，他除了喜爱猫，还有许多颇具闲情逸致的小爱好，爱画画，爱养花，爱许许多多的小动物。回国后的老舍用自己所得的书稿稿费，在北京乃至府丰盛胡同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从此过上了清静写作的日子。老舍十分喜爱自己的小院子，而且愿意在院子里倒腾各种东西。妻子胡洁清就常常用恋家来形容自己的丈夫。怎样恋家呢？老舍经常撸起袖子，亲自动手打扮院子。他每天把那些笨重又娇气的花盆搬进搬出，这小院子里足足安置了好几百盆花。秋天一到，菊花成片的盛放，老舍于是乐呵呵地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小院子里参观自己的菊花展览。观展不仅不收费，老舍还自掏腰包买了各种各样的北京特产，糕点啊，烤肉啊，糖果啊，一一款待前来捧场的人。见大家吃得高兴，看得欢喜，他自个儿也乐在其中。老舍天性爱花草，一辈子都没变过。有一回，老舍的朋友来他济南的家里做客，这位朋友是山东人，山东有一道名小吃叫做炸荷花，顾名思义就是将荷花瓣裹上一层面粉，下油锅里炸。这道小吃鲜甜可口，吃完后嘴里还会飘出荷花的淡雅芬芳。可是老舍哪里晓得这名堂，那天正值盛夏，两人逛了一圈大明湖回到家中。老舍计划着与朋友喝点小酒，吃点煮毛豆，

0: 然后对着刚刚种好的两盆白莲花吟诗作乐，别提多美了。于是老舍吩咐家里的老厨子煮点毛豆角，自己则到书房里头找诗稿，他的朋友则静静立在莲花前面自顾自欣赏着，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这两盆莲花可费了老舍不少心思，花盆是从北平今北京千里迢迢找来的，四周包着青苔，像个老古董。泥是专门从黄河里挖来的，水呢更是稀奇又奢侈，是趵突泉的泉水。老舍每天写稿之余，都要走到这两盆莲花跟前，美美的赏着，盼着这两盆白莲花快快长大，快快开花。光是将这两盆莲花入诗，都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没多久，老舍从书房里出来，他一愣，只见朋友两手抓着什么东西。原来盆里的白莲花全都静静握在朋友的手里了，老舍差点晕厥过去，一时半会儿没回过神来，说不出一个字。朋友笑着说，呵呵，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上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然后一边说一边往厨房里走去，把手里的莲花瓣全都递给了老厨子，留下一句话，老铁，炸了吃，用上好的香油炸。直叫老舍哭笑不得。老舍是作家，也爱画，只不过不是像画家那样作画，而是在笔记本上涂鸦。兴致一上来，他就翻出自己的笔记本，用钢笔在上面描一描，勾一勾，一幅小画就完成了。这是老舍写作之余另一个小小的爱好。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父亲画的最多的就是无名小花、小人和蔬菜。虽然父亲没有什么绘画的才气，只有些笨拙，但是他画的大萝卜和小蝌蚪有齐白石的痕迹。其中有一张题名为《尖端人物》的小漫画，画了一个戴着一顶又尖又高的帽子的小人，俏皮极了。收藏也是老舍的一大爱好，除了收藏字画、小古董之外，他还喜欢收藏折扇。有一回，老舍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正值夏季最炎热的三伏天，老舍就把自家收藏的折扇随身带着用。作家毕野后来回忆起当时开会的情景说，老舍每天带折扇，扇面上的字画都不相同。一问才知道，他有100把这样精致的折扇，上面的字画都出于名家之手，十分珍贵。他每天换一把用，既能凉风习习，使人神清气爽，又因是艺术珍品，令人赏心悦目。老舍对这100把折扇视如珍宝。小小的家容纳了老舍特别的喜好和追求，他的艺术修养体现在生活中，便是他的闲情雅趣，生活的艺术被他变成了艺术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0: 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使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他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 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着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鲁迅，青年作家的人生导师，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我们从课本上认识鲁迅，见到的是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他有着干净利索的板刷头，还有浓密的胡须，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十分幽默，完全没有架子，常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鲁迅曾经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课，有一次讲的是古代舞女跳舞的姿势，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代舞女怎样跳舞，于是鲁迅就照着书里的文字想象出跳舞的动作，一边讲一边把身体往后仰，仰着仰着差点把腰给折了，他好不容易挺直了身子，扶着腰继续说道，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好，实在是我学不像呀。顿时教室里笑声一片。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爱买书的鲁迅，对待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抠门的要命，日子也过得极为粗糙。没错，他抠门心大，这就是鲁迅生活中的另一面。先说说他的抠门。住在上海的时候，登门拜访鲁迅的客人很多，客人一来到了饭点，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总要留客吃饭，有的时候请客人去外面饭馆吃，有的时候就在家里炒几个菜吃。如果去外面吃，鲁迅是很慷慨的，他常常带客人去上海有名的饭馆，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侨乡、聚丰园等等，价格都不便宜。那么没有客人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伙食怎么样呢？简直天壤之别。平时他的家中往往就三碗菜， 鲁迅爱吃北方菜，妻子许广平就想请一个北方厨子

0: 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让鲁迅吃得好些，身体也好些。没想到这一提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请一个男佣人每个月至少要花15元，这笔花销能省则省。听完这番话，许广平只好一声叹息，那就自己学着做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抠门，许广平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显露出对物质生活不大讲究的一面。在他看来，有衣服穿就行，不必一定要洋气时髦的款式，有地方睡觉就足够，即便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也能安睡。东京宿舍的楼下开着一家杂货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摆满了好吃的中国食物，诸如色泽诱人的火腿，又或者是浓郁喷香的酱豆腐一类，常常引来留学生们倾囊解馋。可是鲁迅除了买狼毫笔几乎没有光顾过。接着说说他的心大，鲁迅的心很大很大，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萧红在拉都路的一家油条店里买油条，总觉得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眼熟。他接过油条仔细一瞧，原来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的一张原稿。萧红是鲁迅曾经扶持过的青年女作家，抗日战争时，他从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辗转来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在写作上帮助萧红，所以萧红十分敬重他，也很感激他。他手里紧攥着鲁迅的手稿，开始生起了闷气，嘴里嘟囔着：“怎么都不好好保管书稿呢？这可是您的心血呀。”他实在气不过，拿着油条跑去找到了鲁迅。
1: 先生，你也未免太随意了，怎么能把写的手稿随便给人用呢？
0: 这你也大惊小怪，都没有用了，放在家里也是拿来擦桌子，气坏了身子可不值。
2: 听完鲁迅的话，萧红也只好作罢。
0: 家中的桌子上、洗手间的凳子上，到处都能看到鲁迅的书稿。有一回请客人吃饭，吃到一半，鲁迅转身进屋，拿来了自己出书的校样分给大家。
2: 客人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
0: 鲁迅笑着说：“擦一擦，拿着鸡翅，手是腻的。”如果真要以为鲁迅对任何事都心大，那你就错了。有时候他甚至还会计较得厉害呢。鲁迅在东京读书时，课余时间偶尔会帮着好友做一些书稿的校对工作。一次，他正着手校对一本书，翻着翻着，他忽然眉头一紧，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呢？原来翻译的人添加了很多原稿作者没有写过的话，这样一来就完全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做翻译工作怎么能够如此随随便便增改内容？这岂不是等于造谣吗？鲁迅一怒之下，竟然拿起红墨水笔来，把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文字全都去掉。鲁迅就是这样，一方面对自己节俭，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却对朋友宽容大方。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 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鹿吟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

0: 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庆进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节气的计算方法，我国历法上先后出现过两种24节气的计算方法，分别是平气法和定气法。平气法是将一个回归年的时间进行24等分，所得数值就是节气相隔的时间，而定气法是对太阳的视运动1周360度进行24等分，每一等分为15度，意味着太阳每走过15度就交一个节气。从平气法到定气法的过渡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一直到清朝顺治年间颁布实宪历，定气法才真正被确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节气与阳历，阳历和24节气均反映了太阳的视运动变化，因此各节气的公历日期大致是固定的。用阳历来推算24节气很方便，6月以前2月除外，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6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1日左右。7月以后，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8日左右，后一个节气是23日左右。节气与中气，给24节气按先后顺序排队，然后报数1、2、3、4，单数的是节气，双数的是中气。立春为节气，雨水为中气，惊蛰为节气，春分为中气。 清明为节气，谷雨为中气。

0: 节气，小满为中气，芒种为节气，夏至为中气，小暑为节气，大暑为中气，立秋为节气，处暑为中气，白露为节气，秋分为中气，寒露为节气，霜降为中气，立冬为节气，小雪为中气，大雪为节气，冬至为中气，小寒为节气，大寒为中气。节气与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在金木水火土的范畴之中，二十四节气也有阴阳五行属性。四季中的春夏秋冬分属五行中的木、火、金和水，而五行中的土对应的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和每季末的十八天。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节气指的是一段时期，而非节气交替的那一天。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上划分节气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交节气的那一天开始到下一个节气的前一天这一段时间作为一个节气，第二种是从交节气那天为中间点，前后共十五天为一个节气。闰年的出现。二十四节气属于太阳，反映的是太阳运行的规律，农历属于月亮，反映的是月亮的周期变化。因此二十四节气虽然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但它在农历中的日期很难确定。按照农历的一年354天计算，每月平均只有29天，而节气中间相隔的日期不变，每个月的节气和中气就比上个月的要往后推迟，依次类推下去，会出现有一个月只有节气没有中气，这个月便是闰月，有闰月的年被称为闰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丝绸之路西汉篇，和平。丝绸之路开拓后，汉朝越来越强大，北方的匈奴反而处在内部争斗中。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公元前58年，其中一个名叫呼韩邪的单于杀死了原来的单于，又战胜了其余四个。同时他处于东边的族兄又自立为智之单于，这两个兄弟就打了起来。呼韩邪单于处于下风，公元前51年，他率领南匈奴的全部人民带着牲畜归降汉朝，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西域诸国都受到震慑。当时的汉朝皇帝汉宣帝以极友善的态度接纳了呼韩邪单于，并准许他们居住在河套地区。在汉朝的支持下，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宿敌智之单于，成为唯一的匈奴首领。为了一直能和汉朝交好，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皇帝请求联姻。这次的联姻在本质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匈奴主动的示好，嫁过去的女子无论身份、地位、后台，都将不同于过去诸多和亲女子，她再也不是求和的礼物，而是大国的友好。那时的汉朝皇帝已经是汉元帝，他没有选自己家族的公主和亲，而是赐给呼韩邪一名宫女来当胭脂。王昭君。史料记载，王昭君名强或强，具体叫什么后人也分辨不清了，昭君二字很可能是他的封号。王昭君美丽大方，是汉元帝的宫女。西京杂记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汉宫宫女太多，画师毛延寿将这些宫女一一画下来

人帝觉得漂亮的就选到自己身边，其余的就在宫里默默无闻等着老死。王强意志高洁，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便把他画得很一般。王强在宫中三年也就从未见过皇帝。后来呼韩爷单于来求亲，王强自请和亲。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强美貌无比，心里十分惋惜，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昭君走后，汉元帝便杀了毛延寿。后人有许多诗词评价这件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其中有“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美好的意蕴是难以画出来的，不该让画师来背锅。而欧阳修则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更加犀利地指出，绝色天下无，一诗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是竟何意，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美好的人物失去了再难复得，就算杀了画师又有什么用。汉元帝你眼皮子底下的事都有这样的疏漏，怎么能管制好万里之外的匈奴呢？和平使者。公元前333年，昭君受封为宁胡胭脂，前往匈奴和亲。昭君先后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和其后继任的傅朱类单于，共生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带来的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被人传颂。昭君出塞之时，汉朝也改元靖宁，表达了对边境安宁的极高期望。从汉高祖刘邦采用和亲政策开始，汉朝在60余年间远嫁了多位公主，这些公主都默默无闻，只有宫女出身的王昭君不但适应了草原生活，还奠定了和平的基础。自那时起，边关的汉匈人民不再争斗，而是开放官市，正常贸易，经济文化得以自由交流和发展，出现了边城雁壁，牛马不野，三世无犬吠之景，梨树亡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王昭君的两任丈夫都与汉朝交好，他的孩子们也向往和平。昭君出塞奠定了60年的汉匈和平。汉朝生变。公元前333年，也就是靖宁元年，昭君走后不久，汉元帝就去世了，16岁的汉成帝继位。汉成帝可不像他的先祖一样勤奋工作，他是一个喜欢酒宴和美女的人。汉成帝的妈妈王政君作为太后很有手段，王氏一族权倾朝野，像这种娘家亲戚掌握朝政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外戚专政。王莽篡汉。汉平帝时代，王莽任大司马代理政事。公元6年，汉平帝死，王莽怕权位不保，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他自己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去掉了摄字，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也乱七八糟，分割成了55国。汉匈翻脸。王莽当上皇帝后，一改之前汉朝几位皇帝对匈奴的政策，蓄意贬低匈奴，比如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玺要了回来，另发给个印章，又将匈奴单于的称呼改为降奴胡语，还要给匈奴分封15个单于，力图将匈奴分散治理。这一系列动作使匈奴单于大为不满。匈奴单于因为皇帝王莽已经不姓刘了，而他的祖先归顺的是刘姓汉朝，便起兵入侵了汉朝边境。汉匈

0: 几十年的和平毁于一旦，同时西域诸国也同新朝断绝关系，丝绸之路在这时中断了。新朝覆灭，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了大量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有许多理想化的措施在当时难以被百姓接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多地爆发起义。汉朝刘姓子孙也在这时反抗新朝，内忧外患之中，新朝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了。刘秀在洛阳重建了汉朝，史称光武帝。因为有新朝分割，之前的汉朝史称西汉，刘秀之后的汉朝史称东汉。这时是公元250年。
1: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2篇，你回来了，第1集。

0: 今天是2014年3月28日，今天是一个举国关注的日子，以国之名接第一批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我叫周彤，是烈士陵园的一名讲解员。此刻陵园门前人群肃立，长街静谧。
1: 这里
0: 随着运送烈士遗骸的车队缓缓驶来，肃静瞬间被呼喊声打破。战士在呼喊战友，遗属在呼喊亲人。在我的不远处，有一位阿姨，着便装，看上去70多岁。她以标准的军姿站立了快2个小时了。3月的沈阳春寒料峭，她穿的并不多，她就一直那么笔直地站着，在攒动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特殊。当车队来到近前，我听见了他的喊声：
2: 班长，班长，你回来了。
3: 大家看，这就是刚刚落成的烈士陵铭墙，上面共镌刻了174407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的故事。各位，我的讲解到此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参观祭奠烈士。
4: 你讲得太好了，
5: 谢谢你，
4: 谢谢你姑娘。
3: 不客气，不客气。
2: 班长，班长，我找到你了，以后我有祭奠你的地方啊。这墙上有17万多个名字，这么多战友聚在一起真热闹啊，好像回到了从前。
0: 阿姨，阿姨，你也是一位老兵吧？
2: 是啊，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是50军后勤部战地医院第3医疗所的护士。我们护士班的班长叫吴文兵，白白净净，大高个儿，可漂亮了，你看，就是这个名字，
0: 吴文兵，士兵的兵，很少有女性用这个词啊。
2: 姑娘，这批归国的烈士中有没有吴文兵啊？
0: 阿姨，目前正在进行遗骸 DNA 比对，确定烈士身份还需要一些时间。
2: 有了消息能告诉我吗？

0: 然可以了。您把您手机号留给我。
1: 好。哎，我呀叫张锦芳，是一名医生。
0: 哦，
1: 哎，对了，姑娘，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这儿的讲解员，还承担烈士遗物整理与保护工作。
1: 烈士的遗物？哟，那大多是胶鞋和水壶吧？
0: 对，水壶要么扭曲变形，要么全是弹孔。那些胶鞋鞋底磨损都很严重。
1: 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好几双胶鞋。
2: 坚持到底，
3: 就是胜利！
4: 快
3: 跟上！
4: 跟上！

0: 手空了，给喝我的。谢谢班长。锦芳，你真有17岁？我只告诉你一个，我虚报年龄了，我怕部队不要我。其实我15岁。你是49年参军，
1: 嗯，
0: 那你参军的时候才13岁，
1: 嗯，
0: 招兵的怎么会要你呢？
2: 本来是不要的，我记得那天管招兵的是个女军人，哎呀，她对我好一番打量。你多大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回答说，我1936年11月出生，13岁上初一。她一听眉头一皱，是个娃娃呀，行军会掉队的。过2年再参军吧，
0: 人家说的没错啊。
2: 可我不甘心啊，我就在附近转圈儿，真是老天开眼，下午招兵的人竟然换了2位男军人。我灵机一动，跑回家换了件深色的衣服。这回我不等他们问话，我就抢先说，我今年15岁，上初中3年级，特别能走山路，特别能吃火。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0: 小鬼，看把你机灵的。既然这么想当兵，那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好好锻炼吧。
2: 班长，大熔炉几度啊？会不会把我给烧化了？
0: 不会把你烧化，会把你淬炼成钢铁。
2: 是，战友们都睡着了。
0: 对对对，昨晚走了70里路，大家都累了。
1: 嗯，
0: 你也快睡吧，晚上还得赶路呢。嗯，我挨着你睡。怕集合号响了，爬不起来。
3: 班长，
0: 嗯，
3: 怎么了？
4: 你想家吗？想妈妈吗？
3: 想家了。
4: 嗯。
3: 别急，等战斗胜利了。
4: 战争胜利之后，你想做啥呀？
3: 我呀，想当医生。
0: 我也想当医生。
3: 看着那些战友流血牺牲，却救不了他们，这个感觉太痛苦了。
4: 班长，
3: 哎，好了，不能再聊了，现在抓紧时间休息，啊，
4: 嗯，
3: 别紧。
4: 这是什么歌啊？真好听。
3: 这是我家乡的歌，听着听着

0: 少元需要输血，
1: 我先行，抽我的。哎，警报，你不行，你太小了，去照顾伤员。哎，伤，抽我的。

0: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二篇，你回来了，第二集。
1: 同志，我帮你包扎伤口，你忍受。
2: 没事，来吧。
1: 锦芳，我来，你去照顾青裳。
3: 安章都流血了，
1: 不是我的。力救治伤员，快去！
3: 是。
1: 班长，伤员都包扎完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啊！
3: 我
1: 班长，你受伤了？
3: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你让我看看。
3: 还说不是你的血，胸口现在还在流血呢。
1: 我身为伤员，先救伤员。先站住，
3: 班长，我帮你包扎，我帮你包扎。
1: 锦芳，不用了，浪费纱布。
3: 班长。
1: 新中国，这个

吴班长就这么牺牲了，我是真想他呀，这日子越好我就越想他。吴班长对我特别的好，看我岁数小啊，处处照顾我。冬天呢，我在冰冷的河水里洗纱布，那手啊肿得跟萝卜似的，他看见了就给抢下来替我洗。夏天呢，他会带着我去森林里捡野果编。

0: 您是学霸呀？
1: 哟，什么学霸呀，就是努力呗。那些什么 X Y， 他认识我，我可不认得他。哎，为了追上进度，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个时候啊，我读书读得直吐。
0: 当医生是您和吴班长共同的理想。
1: 是的，为了吴班长，我也得好好的学。要是吴班长活着，今年他刚好80岁。
0: 哎，阿姨，那您现在应该退休了吧？也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1: 我啊，还有余热能贡献呢。我在带团队，我要把我这些年的经验传下去。
0: 那天我和张锦芳阿姨聊了很久，她给我讲从朝鲜归来后她是怎么生活的。我想张阿姨讲的这些，陵园里的烈士们也愿意听。那天送走张阿姨后，我特地上网搜索了她的信息，这一搜我才知道她竟然那么了不起。张阿姨是我国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治疗领域的著名专家，被医学界誉为中国神母第一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小儿癌王。张阿姨发现这种细胞瘤的时候，她43岁。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贝尔。
0: 贝尔，阿姨送你一个拨浪鼓，你喜不喜欢？
3: 喜欢。
0: 来，阿姨摸摸小肚子啊。
2: 张大夫，孩子怎么样？
0: 贝尔的诊断上写着肝脾肿大，但是我没有摸到肿大的肝脾，我摸到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目前不好判断。
2: 可，不是说我们贝尔是疑似白血病吗？肚子里怎么会长东西呢？
0: 贝尔爸爸，你别急，让我想一想。贝尔贫血、骨痛，骨髓里出现了大量的幼稚细胞，可是看上去又不像完全的白血病细胞。现在肚子里又出现了球形的东西，我记得外国资料上说，有一种小儿母细胞瘤容易转移到骨髓。贝尔肚子里会不会是母细胞瘤呢？要想知道这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做手术就知道了。哎呀，可是贝尔才4岁，不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让孩子遭罪。
4: 秋远，我回来了。
5: 老婆大人今天回来的早啊，饭马上就好啊。
4: 好。
0: 秋远，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想介绍我的患者去你们医院做超声检查。
5: 哎呀，你这有什么可商量的？设备是我引进的，我就是超声科的医生，来就是了。啊，不过啊，你得跟患者说好，要做好排队的准备啊。现在整个东北地区啊，只有我们军区医院进了心脏超声设备，来做检查的人呢，很多啊。
0: 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患者要做的是腹部超声检查。
5: 腹部
0: 啊？
5: 我们的机器是心脏超声设备，那个探头是专为心脏设计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所以啊，我想麻烦您老人家用心脏超声探头来看看这个患者的腹部。
5: 哎呀，这个从来没有先例。
0: 秋远先生，医学诊断也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嘛。

0: 你呀，净出难题。
1: 贝尔，让这个小探头亲亲你的小肚皮好不好？
2: 嗯，亲一亲不疼的。
1: 对，不疼。贝尔真聪明。
2: 好凉啊。
1: 秋远，怎么样？
0: 稍等啊。肿瘤3×2×1.5左右。
3: 张大夫，贝尔的病理切片结果出来了。
1: 哦，好，谢谢啊。恶心，贝尔患的确实是小儿母细胞瘤骨髓转移。
4: 你好，这是我的图书证，我想借些资料。
1: 喂，张教授，您好，您好，我是您的学生张锦芳，我想向您请教个问题。
4: 小同学吗？
1: 听说你要去北京啊，能不能帮我去外文书店买几本书？国外已经有了晚期神经母细胞瘤，自发转变为良性新型胶质细胞瘤的成功病例。贝尔是能治好的。

0: 秋远，你怎么来了？
1: 哎，看你点灯熬油的，我怕你饿了，给你送点吃的。
0: 哎呀，可以回家再吃吗？
1: 八点多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今晚不回家了。
0: 你打电话了？哎呦，我怎么没印象。哎呦，现在都十点多了。
1: 你呀，哎，来吧来吧，快吃点东西来。
0: 哎，去去去，秋远，我又发现了几篇有用的资料，我一会儿再吃啊。来，你看这篇，你再看这篇，最重要的是这篇。外国科学家已经通过试验证明，白血病细胞可用诱导分化剂分化成熟，逐渐逆转成为正常的细胞。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肿瘤细胞也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来进行治疗啊。
1: 你有了点思路了？
0: 嗯，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
0: 对。
2: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二篇，你回来了，第三集。
0: 秋远，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
0: 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没白忙活。看，资料显示，神经母细胞瘤是可以自己变良性的。那么，我们想办法促进它变良就可以了。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化干戈为玉帛吗？我觉得呀，按照这个思路，一定能找到治疗贝儿的办法。
1: 金芳，有些病例理论上能治，但是医疗条件跟不上，做医生的还是无能为力啊。
0: 你不是用心脏 B 超机都看了患者的肚子了吗？沈阳没有的条件，也许北京、上海有呢。新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我可不当逃兵啊。
1: 哎呦，你呀，虽然当上了大夫，这骨子里啊还是战士。来吧，战士，补充点体力。
0: 你可要支持我啊。哎呀，
1: 支持。来，
0: 给。哎，这鸡汤好香啊。
1: 哎呀，都喝了，还有好多呢。
0: 哎，行了行了，别倒了别倒了。哎，对了，这些啊我给贝尔送过去。
1: 哦，哎，那贝尔怎么样了？
0: 目前还算稳定，不过进入治疗期，这孩子就要遭罪了。对了，秋元啊，我把思路整理好之后，你也帮助我

喂，什么？你说上海有一家医院在白血病研究中也涉及诱导分化疗法？没关系，有交叉点，我去找他们。

0: 上海啊，我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用诱导分化治疗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是完全可行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在摸索的阶段，这孩子如何用药更是没有先例呀。怕给患者造成伤害，我们就采取了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术加化疗，一点一点的推进。后来呢，国家又给了自然科学扶持基金，直到1994年的时候，我率先展开了小剂量诱导分化小儿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这个办法一直用到了现在。
1: 那贝尔治好了吗？
0: 贝尔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得老高了。
1: 太好了。
2: 那次长谈之后，我和张阿姨就成了忘年交。阿姨说她现在有两个放不下，一个是她那些患儿，还有一个就是还在异国他乡的吴班长。2018年3月，第5批2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随遗骸归来的还有近100件混杂在一起的遗物。烈士们生前战斗在一起，死后长眠在一处，他们的血流在一起，遗物埋在一起，已经很难再分彼此。在这些遗物中，我们分离出了半枚印章，印章残留的部分有2个字，文兵。这会不会就是张阿姨的班长吴文兵的印章？
0: 喂
3: 喂，张阿姨，哎，有个很重要的事，我们的烈士的遗物里明显来东边再走，
4: 是两个兵的，还有对方的保级班长，吴班长的还会啊，就是我也是所见的刚才有保级，如果让您的一些情况不好，很好，很不堪，不要说带他这样子，没事，找一个多少叫做一起你看几个遗物，你看这位哦，
0: 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吴兵大队的哦，
4: 是我有大脑很可能就是异样的，
0: 你给我画走，我最好一个大的脸拆了，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是活着
4: 啊，这是一笔只能说过的事，
0: 有一些情绪可以有新的意识吧，
4: 你很喜欢走过
0: 我他妈在这上怎么治怎么治，他们影子他们就说
4: 这是不帮助的事，人类比如说人类不通而一旦就不允许就可能是基本没不是我们大家。
5: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2篇，你回来了第4集。
6: 张教授，这个小患者叫安安，3岁，已经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4期，目前骨髓转移已达80%。今天安安在去北京就医的路上，情况突然转危，血红蛋白快速下降，心衰，呼吸困难。安安父母得知您在我们广西义诊，就赶紧折回来了。目前患者在急诊室，情况危急。
0: 好，情况我了解了。司机师傅啊，
7: 啊，
0: 麻烦您快点开。
7: 哎，好。
0: 喂，彤彤。
3: 张阿姨，关于半枚图章的反馈来了。
0: 怎么样？
3: 目前在全国找到名字叫文兵的烈士，共有27位。但是这些烈士要么性别不对，要么籍贯不对，经过 DNA 比对，这半枚图章不属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张阿姨，吴文兵班长肯定是辽宁籍吗？名字也没有错。
0: 没错，我们的军装上都有一个胸牌，上面标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背面是姓名、年龄、性别、籍贯、部队、血型，这些都是要填写完成的。大
1: 当年我和吴班长一起写的胸牌，我记得很清楚的呀。吴文斌籍贯辽宁，还有班长给我唱过家乡的摇篮曲，我不会记错的。
3: 阿姨， DNA 比对失败之后，我们还通过数据库查询了辽宁籍的抗美援朝战士名单，可是上面没有叫吴文斌的人。
1: 他怎么可能呢？吴班长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怎么可能查无此人呢？这英明墙上不是有吴文斌这个名字吗？
3: 英明墙上不写重复的名字，这个吴文斌啊，代表所有叫吴文斌的人。
1: 那我的吴班长哪儿去了？
3: 阿姨，您别急，我们一定会查清原因的。
1: 彤彤，再辛苦你们一下，不能让吴班长流血牺牲，最后落个查无此人啊。
3: 您放心，您等我消息。
7: 张教授，您慢点，我扶着您。
1: 哎呀，不用不用，当年急行军把我练成了铁脚板了。那个安安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情况不妙呀。
1: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和死神争夺战士，现在我和死神争夺孩子，这回说什么也得让死神再给我个面子。
8: 杨根寺烈士的雕塑刚刚落成，明天啊会有大批学生来参观。小雨，你一定要把讲解稿背熟啊。
9: 放心吧，童姐，我背得可熟练了。杨根寺本名杨庚喜，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
8: 杨根寺本名杨庚喜，黄继光本名黄继广。
9: 对呀。童姐，你怎么了？
8: 谢谢你，小雨。
9: 童姐，你还好吗？
8: 喂，郑馆长，关于那半枚图章，我有新的想法。这枚图章不属于任何叫文斌的烈士，而辽宁籍的抗美援朝烈士中又没有叫吴文斌的。我总觉得这两条断掉的线索都指向一件事。我想请管理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要去当地民政局查查档案。哎，好，我知道，谢谢馆长。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与辽宁当地民政局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查找，最终认定档案里确实没有叫吴文斌的辽宁籍女战士，不过有一位叫温冰的女战士，温暖的温，冰雪的冰。吴文斌，温冰，直觉告诉我她就是吴班长。温冰烈士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都过世了，只能通过远亲 DNA 来进行比对。远亲 DNA 比对，这是国际公认的难题。针对这一难题，2015年我国成立了中古计划项目团队，通过新一代测序技术来攻克国际性难题。经过中古计划团队的努力，温冰烈士远亲与半枚图章上提取的 DNA 比对结果

终于出来了。报告邮寄来的那一天，我们将张景芳阿姨也请到了烈士陵园。阿姨，这个报告您来拆。

0: 必对成功。不知道是在某次登记的时候写了错字，还是吴班长自己故意改了名字。总之，吴班长的图章先于吴班长回国了。张阿姨把报告贴到胸口，就像拥抱她的吴班长。
1: 快了，快了，吴班长快回来了。
2: 水壶空了，给，喝我的。
3: 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2: 小鬼，看把你机灵。
4: 想家了？
2: 嗯，
4: 别急，等战斗胜利了，我们就回家。
5: 这是什么歌啊？

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1月23日，第十批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吴班长作为25分之一回国了。

0: 确定了遗骸 DNA 之后，张锦芳阿姨站在烈士英明墙前，抚摸着吴班长的名字，说了好久的话。英明墙上有一个新刻上去的名字，温冰。
1: 班长啊，你是新来的，可不要认生啊！你的遗言我一直都记着，你说新中国太好了，我还没看够呢。班长，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

0: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三篇《强国有我》第一集。
1: 我家住在飞机跑道边上，我是听着飞机的轰鸣声长大的。我的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是沈飞的职工，我的理想只有一个，进沈飞造飞机。
2: 我妈说
1: 要
2: 想造飞机
1: 就必须
2: 得
1: 有
2: 好
1: 手
2: 艺，那就练呗，不仅要练还要学习钻研突破。我靠着手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加工的零件精度也越来越高，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精度命名为文墨精度，人们开始称呼我为大国工匠，再后来又称

0: 哎，文牧啊！啊，
1: 赵工，您找我。哎呀，
0: 该你出手了啊！啊，这个是最新的 3D 打印零件，来，你看，就这个小孔，它总是有残留的金属屑。如果这些金属屑在飞行中飞出来，很可能导致短路啊。
1: 赵工，这是个新型零件，形状很特殊啊。
0: 对，这是一个用于新型战机的原创零件，从设计到研制材料再到打印成功用了整整一年呢。现在就是在这个精度上还得提高，只有在精度上达标了，这个零件才能真正的上飞机。现在就需要你出手了。
1: 什么时候用？
0: 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1: 一天？
0: 怎么，有困难？
1: 半天。
0: 好，咱文墨班不愧是排长特种部队呀。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1: 放心吧。
2: 墨神，赵工又给咱们出难题了。
3: 这个零件的形状咱还是第一次见啊。
2: 是啊，
3: 这样的，
1: 这难题解起来才有意思嘛。我就问你们，这硬骨头和软饭你们挑一个。
2: 那必须是硬骨头啊。
3: 可这难度太大了。
2: 是啊，你看这个小孔宽只有0.8毫米，深1.4毫米，这么粒儿大吗？
4: 是啊，
2: 要加工的一点残留都没有，那现在的工具那很难做到啊。
4: 就是啊。
5: 哎，看看看，墨神把小破锤拿出来了。哎呀，
3: 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5: 是啊，谁能想到这把小破锤是咱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墨神做的呀。
1: 这些叫我墨神的人呢，其实是我徒弟。我虽然比他们大，但是也没大几岁，大家处得像兄弟姐妹。我们文墨班一共9个人，我这一个师傅带8个徒弟，斩获了从市级到全国的14个冠军。有人跟我们叫技能学霸，也有人跟我们叫排长特种部队。这些花名背后都是硬功夫。至于我手里的这个小锤嘛，谁还没点往事呢？
6: 同学们，我们钳工是干什么的呀？一些采用机械方法不合适或者不能解决的加工，都可以由钳工来完成。
1: 1999年，
6: 钳工啊，
1: 15岁的我顺利考进沈飞高级技工学校。很多人一听技校，都认为我学习不好。小弟不才，中考成绩远超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那为啥上技校呢？因为啊，我这人专一。我说过，我的理想就一个，进沈飞造飞机，而且是造战斗机。
6: 同学们，现在每个人手里呢都有一段铁棒和一段木棒，这周的作业就是做锤子啊。基本工序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锯、锉等方式对铁棒进行加工，初步成型之后呢，再完成钻孔、钻螺纹、砂纸打磨等等工序啊，最后加工成满足尺寸形状要求的锤子。怎么样，听明白没有？
7: 听明白了。
6: 好了，下课。
8: 文墨，这周别打篮球了，在家做锤子吧。
9: 哎呀，这也太难了。
1: 刚子啊，这是有那么难吗？
9: 不难嘛，要把毛皮料做成铁锤，那手上不打几个大血泡，不退2层皮，那根本就不可能。
1: 我自有妙计啊。

0: 二叔，
1: 二叔，哎，
0: 墨儿，你怎么跑来了？吃没吃饭呢？
1: 没呢，一会儿我回家吃。
0: 二叔啊，我求你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学校让我们做锤子。二叔，你帮我做一个呗。
1: 好，
0: 就这事儿啊？啊，太容易了。那我拿车间去，用那车床车两下子，再搓一搓，那几下就完事儿了。
1: 谢谢二叔。
0: 这就要走啊？那咱二叔家吃饭呗。不了，
1: 二叔，我妈在家等我呢。哎，对了，二叔，我后天来取啊。啊，行。
2: 阿妈，你看我做的咋样？
3: 哎呀妈呀，刚子
2: 啊，
3: 就你这锤子，这咋一个平面都没有啊？
2: 这起痘了，这是啊，
3: 麻麻赖赖的都。
2: 你还嫌弃我的？你让我看看你的。
3: 切，看吧，学着点儿。
2: 学，不是你等会儿，妈，这锤子是你手工做的？
3: 那老师也没说上手工做呀。
2: 啊？老师没说呀？
3: 我记得清清楚楚，人老师说的是这周的作业是做一个锤子，没提手工。
2: 那老师不就是那意思吗？
3: 那是你自己想。
2: 哦，那合着是这周作业是脑筋急转弯啊。
4: 同学们，今天该交作业了啊。哎，让我看看你们做的艺术品都怎么样。
5: 老师你看我的。
4: 嗯，哎，这还行啊。
5: 我这个呢？
4: 还行吧。文墨啊，
0: 哎，
4: 哎，这是你做的锤子？
0: 老师，咋样？棱是棱，角是角的。
4: 哼。
0: 哎，老师，你这是干啥呀？
6: 老师把文墨的锤子扔垃圾桶里了。
7: 啥情况？
6: 他给扔的挺好的嘛。
4: 文墨，你这把锤子是至少有15年钳工经验的老师傅做出来的。同学们，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做锤子吗？一把锤子看似简单，但是从下料到成型，它包含了十几道工艺。手工把一个锤子做下来，那是钳工的必修课呀。文墨，你才15岁。3年以后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龄就是42年。这42年，你都要靠偷奸耍滑过日子吧？

0: 萌萌，走啊，打球去。
1: 不去了，忙着呢。
0: 呀，做锤子呢？哎，老师说了吧，受刺激了啊？
1: 行，老师说的对，我进技校学习技术，那就是为了造最先进的战斗机。要是手艺不精，凭啥为国家造战斗机啊？军品厂那也不能要我呀。
0: 要进军品厂，那成绩得老好了。
1: 多好是好啊，第一行不行？
0: 第一？哼，你可真敢想啊你。
1: 咋的？你不想啊？
0: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不出奇不冒泡。煎饼果子来一炮。得了。
1: 就知道吃。
2: 莫啊，真不打球去？
1: 不去，以后都不打了，伤手。妈，这是我人生第一锤，说不定将来能进博物馆呢，我可得好好做。
3: 咱家就是你的博物馆。你小时候叠的纸飞机妈还留着呢。
1: 妈，这回你就看着吧，我要当全校第一。
3: 好，妈支持你。儿子，加油。
1: 哎，
4: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三篇，强国有我，第二集。
1: 我做的第一把锤

0: 孩子实在是一言难尽呐、啊，没比刚子做的强多少，但是我格外珍惜。这做锤子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儿：练手艺必须吃苦，没有捷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十八岁的时候，我真的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了。这个第一是我辛苦拼来的，是我用每天上千次的错削动作打磨出来的。我一定要得这个第一，因为排名第一就能分到沈飞军品厂造飞机，成绩靠后只能进民品厂造洗衣机烟草机。造飞机在我心中是崇高的事业，我以为我一定会进军品厂，可是毕业分配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
1: 我是全校第一，为什么要我去民品厂啊？我不去。
2: 你哭有什么用？这往年军品厂都是按成绩录取，谁知道今年就改抓阄了，那赶上了能怎么办？
1: 赶上了我不干了。
2: 不干？你要干啥去啊？
1: 我上南方打工去。
2: 木儿，别说气话，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你把手艺练好了，机会就会主动来找你了。我和你爸商量了，下血本给你买电脑，咱呐先把电脑制图学起来。哎，对了，你不是觉得那种外国大错质量好吗？
0: 嗯，
2: 500一把就500一把，咱先买一捆练着。咱们呐电脑制图加手工操作两手一起抓。好了好了，儿子，妈相信你，你能考全校第一，将来就能当沈飞第一，说不定啊将来还能当全国第一呢。
1: 妈，我觉得比我还能吹呢。
2: 咋的，做不到啊？
1: 试试呗。
0: 那天我爸和我一起把家里的阳台改成了一个练功房，我把每天1000次的错削频率提升到了每天8000次。为了训练稳定性，我会在错上放一个水杯，错刀单调刺耳的声音经常让我出现生理性呕吐。正常前功一个月有1把错就够了，可我几天就能错断1把错。为了给我买错，我妈真是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就这样，我的手艺日渐精进。可我知道自己有短板，我的理论水平有欠缺，尤其看图纸能力太一般了。想到就要行动，我报考了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夜校，成了老师最稀罕的问题青年。这一学呀、啊、我就又发现了差距啊，我发现了工人和工匠的差距。工人呢只是按部就班的工作，而工匠是能发现发明和发展的。我要成为工匠，成为大工匠。很快让我一试身手的机会来了。
3: 刘主任，这事儿是不是归李总管？我要见李总。
4: 李总开会呢。
3: 那我在这儿等着。
4: 文墨呀，最近咱们集团有大任务，老总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的，你这事儿我记住了好不好？等李总忙完我就跟他汇报啊。
3: 不用，我要自己跟李总说。
4: 哎呀，
3: 我又不是要房子要地，我就要参加比赛，那凭啥不让我参加呀？
5: 什么事儿啊这么激动？
6: 哟，罗总您出差回来了
5: 啊。刘主任，
6: 嗯，
5: 把开会通知发下去。
6: 啊，好。
5: 什么事啊？说说看。
3: 罗总好。
5: 啊，
3: 没想到这事儿能惊动一把老总。
5: 哎呀，惊着了，惊着了。你说说。
3: 那我就说了啊。
5: 说。
3: 咱沈飞马上要举

0: 行技能大赛了。
1: 嗯，
0: 那既然是全公司大赛，为啥不让民品厂的人参与啊？罗总，我们民品厂虽然不造飞机，但也有好工匠啊。我们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我就是一名钳工，我要参加比赛，赢不赢的无所谓，学习第一嘛。
1: 说了半天，你叫啥呀？
0: 我叫文墨。
1: 哦，文墨，你找领导，既不是为了涨工资，也不是为了要待遇，而是为了参加比赛提高技术。我很欣赏你，不过公司定下的比赛规则也不能说改就改吧。
0: 那
1: 你看这样，你呢可以参赛，哎，但比分不计入总成绩。
0: 啊，行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
1: 那就出来溜溜，好好干。
0: 哎。

0: 刘师傅，您是这次大赛的总评委，您看文墨手艺怎么样？
1: 罗总啊，这些人里面呢，属文墨手艺最好。嗯，而散场那几位老师傅都撇后头。你看吧，他加工的零件精度肯定是最高的。
0: 这小伙子能沉下心练手艺，还有闯劲儿抓机会，是个好苗子。现在国家太需要优秀的年轻技工了。
1: 这小子是三厂木工车间文恒的儿子。
0: 哦，
1: 以前他爸他妈加班，他就在车间里玩。这小子脑瓜灵，遇到啥问题啊还乐意问。他妈那人啊还整天哈哈的，那人缘可好了。这小子一有问题啊，他妈就找个老师傅给他讲。有一次啊，我正好在旁边。我听那老师傅讲的那可挺深的。这小子也不知道听懂听不懂，反正啊就是瞪个眼睛在那儿听。我今天一看啊，他干那活，所以我就知道当年那些老师傅说的话呀，他真听进去了，还悟出来了。老文家出了个好小子，不过呀他有个缺点。
0: 什么缺点？
1: 他个儿太高，那1.88米。咱前宫的工作台呀也就1米
0: 啊。
1: 你看他那腰弯的，哎，瞅着都累得慌。这要进咱军品厂了，那不得在地上给他刨个坑啊。
2: 罗总，成绩出来了。
3: 啊，
2: 加工精度最高的，综合成绩最好的，都是文墨。
1: 哎呀，可惜了，这小子上不了领奖台呀。
0: 他会登上更高的领奖台。
4: 旁听生拿了状元，这在整个沈飞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从我这儿开始啊，公司改了规则，以后的沈飞技能比赛，军品民品一起赛。也是那次比赛，我入了罗阳罗总的法眼。罗总，那是我们沈飞集团的董事长，我这个基层小工人能让罗总关注，那真是觉得老荣幸了。那次比赛之后，公司又给了我机会，让我参加了市里省里的技工大赛。我也争气，这一使劲儿啊，把全国青年技工大赛的冠军也拿下了。
5: 同志们，今天在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会上，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咱们沈飞啊，有15000多名职工，虽然人才济济，但我们却顶尖的青年技能人才。

现在全国的青年技工的缺口在2000万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向国家要人了，我们要自己搭台架梯，把一线的工匠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实现从技工到技能的转化。我觉得文墨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率，我提议把它调进军品厂，不仅要调进来，还要设计培养路径，为他成立工作室，鼓励他向我们整个航空工业的首席技能专家进军。一直以来，技能型人才的升级是有天花板的，干到高级技工，一切就都到头了。我们要打破天花板，让青年技工看到，只要他们的技能提上去，他们的腰包就能鼓起来，荣誉就能跟上去，职级就能升上去。

0: 篇，强国有我，第三集，我和我的祖国，第三篇，强国有我，第三集。
1: 喂，你好，
2: 文墨，你好，我是公司人事部的，我姓王。
1: 王部长，你好，你好，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调你进军品厂工作了。
1: 啊，军品厂工作，我没听错吧？
2: 啊，没错没错，下个月一号到人事部报到。
1: 哎，谢谢王部长。妈，妈，
3: 哎，
1: 公司调我进军品厂了，我能造战斗机了。
3: 啥？啊，儿子，真的假的？
1: 真的。哎
3: 呀，妈就知道，当初妈咋说的？手艺练成了，机会自然来找你。你看妈说的对不对？对不对？
1: 妈，你说的都对。妈，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呀？
3: 那是。
1: 哎，晚上做啥呀？
3: 我这还做啥饭呢？不做了，儿子。啊，下馆子去。
1: 好。哎。啊。哦，真的假的？哎，行，我考虑。啊，再见。
3: 儿子，咋的了？
1: 妈呀，你那什么，你掐我一把。
3: 你好好说话。
1: 你掐我一把，快。哎呀，你真掐呀！
3: 到底咋的了？
1: 那个南方一家做零件的企业找我，要我过去做技术带头人，说年薪给100万
3: 啊，
1: 还有安家费400万。
3: 是，
1: 不是妈？我这么值钱吗？
3: 南方有几家企业爱到沈飞挖人。给你的价码真不低呀。
1: 妈，那现在我咋选呢？
3: 你想咋选？
1: 我？那我从小就想造飞机，那不让我造飞机，我肯定得遗憾一辈子。可是那年薪，妈呀，那可是100万呐。那我要是去了南方，将来就能接你们去养老了。
3: 打住，不用考虑我和你爸，就考虑你自己。
1: 那来，刚子。
4: 嗯。恭喜啊，双喜临门呐！啊，
1: 你可拉倒吧，还双喜临门？我这叫左右为难呐。
4: 咋的呢？
1: 就南方这家企业开出的条件真是太诱人了，我要是答应了，

0: 上就能给我爸妈换房了。
1: 那你说你不造飞机了，你不遗憾呢？
0: 咋能不遗憾呢？那不遗憾，我还在这纠结啥呢？
1: 哎呀，不管咋说啊，还是得有手艺啊。那小时候你成天在家错呀错的，同学们都说你哪吒了。哎呀，现在这么一看呢，还是你有远见。
0: 刚子，练手艺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晚啊。
1: 行，听明白了，你这是点我呢呀。当初咱俩进名品厂，你造卷烟机，我造洗衣机，你老大委屈了，我觉得挺好，没事儿还能帮亲戚朋友拿个内部价啥的，手艺差不多就行了。
0: 刚子，你说我这事儿要是搁你身上，你咋选？
1: 我，那我毫不犹豫，我立马上飞机，晚一分钟，我都怕那家企业后悔了。
0: 就那点出息吧，就认钱。来来来来，
1: 哎，哎，要我说啊，你去这家企业看看，军品厂那边吧，不是下个月才去报道吗？
0: 嗯，
1: 你还有时间，你就请几天假，你去一趟呗。
0: 这。不好吧？
1: 哎呀，那有啥不好的？你要是真进了军品厂，心里面还惦记这份高薪，那才真不好呢。
0: 去看看？
1: 哎呀，去看看。
0: 行，去看看。

0: 文墨兄弟啊，看看这就是我的厂啊。哦，我们的师傅手艺也还是不错的啊。
1: 师傅，你加工这个零件精度误差在0.1左右，好像没有达标啊。啊，你说什么？
0: 你拿测量表来。
1: 哦，来了来了。
2: 汪总，精度误差是0.12。
0: 哦，文墨兄弟，你就这么一摸就能摸出精度来啦。
1: 这没啥，我妈是沈飞的精密检验员，我从小呢就接触测量仪，当钳工又当了这么多年，还算有数吧。
0: 哦，文墨兄弟，来露一手吧。

0: 应该可以了。
1: 翠夏，你是翠夏。
2: 精度误差0.028，精度这么高，
3: 简单啊，
4: 好牛啊，
3: 真厉害啊，
2: 厉害啊！
0: 这要是用我自己的错呀，精度会更高一些的。
1: 厉害厉害呀，不愧是全国冠军了。
0: 咱们前功的手艺很重要，这个差0.1，那个差0.1，那组合在一块儿，那就不是0.几了。一架飞机20000多个零件，要是每个都出现误差，那飞机就上不了天了。
2: 可我们又不是造飞机嘛。啊，
1: 我们这种加工确实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啊，走到下个车间看一看。
2: 啊，走走走走走。哎呀，
5: 来吧，
2: 拆吧，
6: 拆吧，
7: 拆吧，
5: 拆吧，
7: 拆
5: 吧。
7: 哎，拆了吧。
1: 怎么回事？
8: 王总，这台挖机被退回来了，说里面零件有异响，要我们重新加工，重新装配呢。
1: 哎呀，那就快点弄吧。
0: 哎，等等，能给我看看图纸吗？
1: 可以的呀。
0: 啊，是哪儿出问题了？
8: 这个零件没有加工好，一晃动就产生异响。
0: 哦，来，给我工具。
8: 哎，手伸进去了，
2: 这行吗？
4: 不看就能干活啊！
0: 来，6寸3角錯，
8: 给。
0: 4寸圆錯，

0: 好了，你们试试看吧。
1: 好，开机。
2: 哎，没有异响啊！
3: 没有了，
2: 真厉害啊！太厉害了，
4: 真神
2: 了，
0: 厉害了，兄弟啊！我听说在飞机总装的时候，如果出现零件问题，你们这些师傅都是这样子把手伸进去忙加工的了。
5: 那飞机那么大，要是发现问题就拆，那得多大成本呢？啊！
0: 学习了，哎。我记得也不是您平常的吗？啊，
5: 是，可我是奔着造飞机练的手艺啊。
0: 走，兄弟，去我办公室。来，喝茶，喝茶啊！
5: 谢谢谢谢。
0: 兄弟，你这个人，你的手艺我是看中了，年薪我再给你加20万怎么样？
5: 王总，我能给您创造那么大价值吗？
0: 你是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啊。这些年国家在机器领域大力发展，有很多重点企业的创新零件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厂里现有的师傅手艺不精，有些活我是不敢接啊。你要是来了，我们厂就能接这些高级订单了。你来啦，我们整体水平不是提高，那是飞升啊！啊，怎么样？来吧，不要犹豫了。你看，我们这里气候也好啊，把家里老人接来，安度晚年了，兄弟。文墨，
5: 王总，
0: 我这里离飞机场近，所以总有飞机的声音。怎么样，文墨兄弟？

0: 妈，我决定了，进军品厂造飞机，行不？
1: 太行了，要不妈也想跟你说呢。南方这家企业啊，主要是卖零件的，你做的零件精度那么高，那一用好几十年，你让人家下一个零件卖谁去呀？你这手艺呀，还是造飞机去吧。
0: 好好好，听您的，一心一意造飞机。
1: 嗯。
0: 妈，我出来这么一趟啊，心里还觉得怪对不住罗总的，我可是罗总亲自下的调令啊。
1: 罗总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怪你，年轻人嘛，不兜俩圈子咋知道哪条是要走的道啊。
0: 嗯，妈，我现在心里啊可敞亮了。
1: 嗯，这趟没白跑。
0: 没白跑。
2: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三篇，强国有我，第四集。
0: 回到沈阳后，我数着日子，等着进沈飞军品厂。可还没等我去报到，罗总却因公殉职了。2012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15成功着舰。第二天，在辽宁舰回航途中，罗总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1岁。罗总遗体回厂那天，员工们把车组成车队，在道路一侧整齐排列，打开车灯，为罗总照亮回家的路。我站在人群中，眼泪一直流。罗总对我有

0: 那不白忙活了吗？
1: 刚哥，
0: 嗯，
1: 你看这天上的星星多亮啊，想够一颗不？
0: 啊？
1: 你要不伸手啊，就永远够不着。
0: 伸手也不一定能够着啊。
1: 不是，你伸一下手能蹭埋汰咋的？
0: 那也不至于啊。哎，萌萌，你再跟南方那家厂联系联系，人说不定给你留着位置呢。
1: 我已经决定了，哪怕有一线机会，我都要造飞机。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叫双向奔赴。我觉得我和造飞机啊，就是双向奔赴。我不辜负他，他也没抛弃我。转过年，2013年的春天，我终于进入沈飞军品厂工作。沈飞还为我成立了文墨班。挂牌的时候，我内心有巨大的遗憾。如果罗总能来给我授牌，该多好啊！从15岁到29岁，我用了14年的时间来打磨自己。现在，我终于可以去制造战斗机了。

0: 弄的零件擦个精度了。呀，
1: 他的手艺比那些老师傅都还好呢。
0: 是，人家可是咱们沈飞最年轻的高阶技工了。好了，我加工完了，可以测了。
2: 这个测量表，这指针晃动越大，说明精度越差。
0: 嗯，
2: 指针晃动越小，说明精度越高。
1: 哎，开始测量了。
0: 哎，指针好像晃了一下，
3: 晃了吗？
0: 晃了，非常细微。
1: 教材上说，人的手工错削精度极限是千分之十毫米，刚刚文墨师傅加工的精度达到了千分之三毫米，相当于头发丝儿的25分之1呀、啊！
0: 我师傅，这是我师傅，
1: 这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
4: 这个精度后来被航空工业命名为文墨精度，可我说呀，这个精度还能提高。飞机是精密机械，对每一个零件都有非常高的精度要求，在这些零件中有一些是生产量小的个性化零件，投入过多的生产线意义不大，把这部分零件加工到极致就是我们这些钳工的主战场。201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我进入沈飞军品厂，这一年我成为我国航空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还是在这一年，航空工业罗阳突击队成立，我成为首批突击队员中的一员。
5: 文墨呀，都是罗阳突击队的成员，咱们两个工作室联盟吧。
4: 赵工啊，我们文墨班太愿意为你们出力了。
5: 好啊，我的工作室正在全力攻克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咱们一定要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拿下核心知识产权。
4: 你们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3D 打印出来的零件，我们文墨班替你兜底，保证高精度。
5: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4: 此刻我们文墨班的成员凑在一起，正研究赵工给我送来的新难题。
2: 哎，看，墨神把小破锤拿出来了。
6: 哎呀，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2: 是啊，
4: 曾有记者问我，经我手加工出的最满意的零件是哪个？其实啊，经过我的打磨，

0: 让我最满意的不是某个零件，而是这些徒弟们。这几年呢，他们也陆续加入罗阳青年突击队，大家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文墨班，文墨精度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的必备，而且这个精度正在被我们不断的刷新。哦，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啊，刚子也报名参加了沈飞的技工大赛。这小子终于睡醒了，看明白了，干这个活得改工具。哎，把工具箱里的二号和十一号都拿过来，把他俩结合成一个新家伙。
1: 哎，咱工具箱里啊又要多一个型号了。
0: 航空人常说呀，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后悔药。对于一架飞机来说，少装一个铆钉，或者零件上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可能导致重大事故。航空产品的质量责任重于泰山，咱们这些钳工啊，没有好手艺就没有资格造飞机。这些年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这螺丝钉虽然渺小，但是它能为紧固大机器出一份力。螺丝钉呢，虽然有用，可如果它离开机器，也就只能是个废料。生在这个时代的我，是一颗幸运的螺丝钉啊！强国有我，我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一篇《我回来了》第一集。

0: 我是南方小土豆，我在黑龙江稻田边上给大家做直播。哦，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正好赶上春播，一整个震惊住。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广阔的田地，镜头在哪里？在哪里？根本望不到头啊，家人们！看看这些大型农机遍地排开，太壮观了！我的天哪！
1: 如今的黑龙江，良田锦绣，沃野千里。可是，在时间深处，这里曾经是无人踏足的蛮荒之地，是一代又一代农垦人的接力奋斗，才有了这中国北大仓。1970年，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的王震，为黑龙江种植水稻的问题，特别召见了沈阳农学院的杨树人教授。
2: 报告首长，杨教授到了。
3: 杨教授，你好，你好啊！
4: 王震将军，时隔12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3: 是啊，上一次见面还是58年。我带着10万大军来开垦北大荒，那时候啊，你就给了我很多科学的建议。这一回啊，我率军第3次来垦荒，还是想听听您这位水稻专家的建议啊。来来来，

0: 不想说。
1: 啊，好好好。啊，对了，将军，
0: 嗯，
1: 这个就是千重浪的稻穗。
0: 喜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呐、啊！
1: 哎呀，将军，千重浪这个名字就是出自毛主席的这首《七律·稻草山》。
0: 嗯，起得好，形象有气魄。哎呀，这稻穗沉甸甸的。我呀，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看见这稻谷，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1: 从亩产800到1000，我们跨上了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是亩产1500斤。
0: 好啊，同一片黑土地，辽宁已经先行一步了，黑龙江也要跟上。杨教授，
1: 嗯，
0: 您觉得在黑龙江大规模的种水稻是否可行啊？
1: 在黑龙江发展水稻，
0: 嗯，
1: 很有可能实现稳产高产。但是目前黑龙江沼泽、半沼泽地面积大，发展水稻生产条件还不成熟，要对问题给予足够的估计，寻找解决的办法，创造条件，稳步前进。
0: 好，有你这些话，我就看见了前景。有前景，我们就干。杨教授
1: 啊，
0: 我想请您去黑龙江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看怎么样？
1: 好啊，我来东北就是种稻的。
2: 在王震将军的邀请下，杨树人教授去往黑龙江，为三江平原的开发提出了宝贵意见。从那开始，三江平原飘起了稻花香，这一幕也成为王震将军和杨教授30余年的友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杨教授治学严谨，报国图强，一生育种育人，人心可见。他的人生故事起伏跌宕，我们就从他27岁那年讲起吧。

0: 1938年11月，日军进攻湖南北部，很快临湘和岳阳失守，长沙的局势变得极为严峻。此时杨教授受中央农业试验所的指派，正在长沙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而中农所早就因为战局问题从南京撤走了。
1: 喂，
2: 是树人吗？
1: 啊，是我，于主任。
2: 哎呀，树人啊，我们中农所已经整体搬迁到四川了，我给你打电话是要通知你尽快处理手中的工作，来四川与我们会合啊。
1: 啊，主任，现在日寇长驱直入啊，这粮食也是战斗力，湖南是重要的稻米产区，提高湖南稻米产量意义重大。我来这里一年，推广双极稻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早先稻品种南特号产量喜人。我想在长沙再坚持一年，稳定产量。
2: 当初我们从南京撤离的时候你就不肯撤，现在还要继续留。好吧，树人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1: 哎，明白明白。
3: 杨专员，所里又在催您走了，我给您做助手还没做够呢。哎呀，
4: 我不走，晚稻快要收割了，紧接着就是春耕。小豆
3: 啊，
4: 你最近的任务啊，就是看好库里的稻种。
3: 嗯，
4: 现在这种形势下，想要再从其他地方调运稻种恐怕是做不到了。这批南特号稻种成色极好，种好了明年一定大丰收，一定要看好稻种，要防潮防暑防火，哦对，还有防盗。

0: 专员，您放心吧，这个仓库啊，是我的山西老乡推荐给我的，干燥避人，我已经找了专人看守了。
1: 嗯，好，明天我们再去看一看。嗯。啊，
2: 朱大姐，你是我的亲呀，老呵呵，早老呵呵，新老呵呵。
3: 哎，气候，气候的嘞，气候的，
4: 叫唤什么？那儿，还有那儿。快快快快快

0: 杨状元，杨状元，快起来，着火了，着大火了，
1: 着火了。
0: 杨状元，杨状元，
1: 哎，小偷。
2: 杨状元，
1: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到处都是火，很快就烧到我们这儿了，咱们快跑吧。
1: 种子，种子，啊，快去开枪叫上人，去仓库。
2: 现在全城都在着火，到处都是火，
1: 那也得去。走，
2: 是。
1: 阿婆，阿婆，你说谁放火？
3: 当兵的放火，当兵的放火啊！
2: 啊！杨状元，快上车！
1: 快，开车！哎。
2: 杨状元，您别急啊，我们的仓库位置靠近城边，也许那里没有火。
1: 全城大规模起火，看来是有预谋的，快，一定要快呀！哎，
2: 哎呀，路灯倒了，车开不过去了，
1: 这那就下车跑过去。哎，
2: 好，
1: 大家快下车，快，
4: 走。
2: 到了，杨状元，到了。哎，仓库没着火，仓库没着火，
1: 但是大火正在往这边烧啊。这样，大家分成三组啊，你们几个一组，跟我进仓库，把倒走啊，往仓库中间挪。
5: 是。
1: 你们二组，用麻袋装土，盖住倒走。
6: 好的。
1: 你们几个三组啊，把仓库外面的易燃物都挪开，清出一个防火带。听到了吗？
7: 知道了。
1: 好，快，动作要快。
7: 好，
1: 快，
7: 好，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一篇《我回来了》第二集。
1: 好，快，好，快，来，快，快，快，来，大王，走，哎，走，哎，把钱给我，拿过去，好，我来，来，来，快，快，快，好，走，我来等你，
2: 大家快点啊，动作要快，快，好，好，
3: 这场火灾之后啊，市场上一定会出现粮荒，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种子，这样才能保护春耕，缓解灾情。
4: 知道了，
5: 知道了，
4: 走，
5: 好嘞，
3: 好，
5: 来，跟着我。

0: 谢谢，谢谢啊！累了啊！行，各位辛苦了。目前这里暂时安全，哎，总算安全了。你们先歇歇，我一会儿跟小豆去市中心看看情况。你们一定把这里把守好啊！
1: 哎，是。
0: 专员，我们几个家都在外地，没牵挂，一定收好粮仓，你就放心吧。
2: 对，是是啊，专员，
0: 你放心，
2: 放心，
0: 行，谢谢各位了。
3: 太惨了，没了，真没了！
0: 杨专员是大华粮站的吴老板，吴老板，吴老板。
3: 我是周总所的杨树人，你看看我，看看我，都没了，没了，哎，吴老板，吴老板，没了，吴老板，为什么？为什么呀？
4: 是人祸！这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由于保护得当，稻种完好无损，但长沙城50000余房屋被毁，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成吨成吨的粮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是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的火烧长沙事件，是国民党守军传令有误造成，史称“文西大火”。这一场大火让杨教授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抢救下来的5000斤稻种，到底该怎么用？
0: 杨专员啊，怎么了？杨专员，这批稻种真不收钱吗？要不要给周农所余主任打个电话呀？
5: 电话线都烧断了，这件事我做主。可是，
0: 这场大火把城里的粮食几乎都快烧光了，接下来不管是百姓的口粮还是军粮，都会成问题。只有尽快春种，尽快收获，才能缓解粮食紧张。啊，再有，日军随时有可能攻进来。 如果这批种子落到日本人手里，那我们就是罪人了。
6: 我明白了。
0: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啊！按户分配，按户分配。小豆，这边你先照顾一下啊，我去看看那边的那个老吴。好。大家别急，别急，都有啊。老吴，你去领种子了吗？
6: 我老汉种了一辈子的地儿，我自己家里面也没有地，领了种子也没出种了。
0: 哎，那南坡上就有荒地，你可以开荒种稻。
6: 种不起嘞，农具、肥料、牲口这些加在一起要不少的钱呢，哪个出啊？
0: 哎，今年2月份，我来这里宣传农业贷款政策。
6: 你听到了吧？哼，我听到了嘞，但是我家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抵押的啊。
0: 嗯，那你们家总有旧衣服、旧鞋吧？
6: 有啊，
0: 就拿这些做抵押。
6: 这些东西也可以做抵押啊。
0: 我去找银行，谈降低贷款条件，明年。

0: 田早春，我来帮你种田。
1: 好，要得，那你讲话要算数啦。
0: 一言为定。
1: 我也去领刀种喽。
2: 老伯，老伯，
3: 哎，
1: 杨专员呢？
2: 老伯，我来帮你种田了。
1: 哎呦，你是个好官，替我们农民着想。不过，这个种田你就算的喽。
2: 哎，我可不是官啊，我就是种田的。
1: 你真的会种田呢？
2: 当然，我是我们浙江大学农学院唯一一个获得甲种奖学金的。
1: 那我老韩跟你就有话讲的啦。老话讲，田贫如镜，泥烂如根呐。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田怎么样啊？啊，
2: 这个田贫如镜可取，但是泥烂如根就不够科学。
1: 嗯，
2: 因为烂就插不住秧，会造成飘秧缺苗，以致减产。
1: 那你讲什么样的泥最好啊？
2: 最好的状态是上浮下松，有水有气。你家这块地啊，刚开出来还得养几年才能达到有水有气的状态。哎，
1: 专员呢，你看上去白白净净的，没想到还真的是个种田的行家啦。
2: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啊。
1: 能供出大学生来啊，你家应该有蛮多地了。
2: 我家境贫寒
1: 啊，
2: 父亲种地养猪养活一家老小也很辛苦，我是因为得到了亲戚的资助才能把书读完。
1: 既然是有人资助，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学农呢？农民啊辛苦哦，学农呢也辛苦啊。
2: 我就是知道农民的苦，我才希望用科学的方式解救千千万万个像你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让大家即使不累死累活也能天天吃饱饭。
1: 吃饱饭，好好啊，我有你这句话我老汉就觉得有奔头了。
2: 有奔头，一定有奔头。
1: 哎。

0: 小豆，
1: 哎
0: 哎，你看，南特号精杆强韧，根系发达，抗病性强，产量又高，特别适合湖南的土壤和气候。
2: 南特号的生长周期是108天，还有34天就成熟了。
0: 嗯，说得非常准确。小豆，10天后我要离开长沙，这里的收割工作你配合赵科长来完成。
2: 啊，您要去四川和中农所的人会合啊？
0: 不不不，衡阳的稻子先熟，我要去那里增级抗日军粮。
2: 啊，好，这边的工作您放心。
0: 哎，小道
2: 啊，
0: 你看那儿有一颗冬不老。
2: 哎，冬不老结穗太差了，我来把它拔掉。
0: 哎，不不不不，不能拔，不能拔，不能拔。
2: 啊，
0: 这可是宝贝。
2: 它是宝贝？
0: 对，宝贝。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木稻。你看啊，它虽然结穗很差，但是长得特别茂盛。它是仙稻科金稻自然杂交的子一代。哎呀，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宝贝呀。让我遇到了，它竟然让我遇到了。
2: 杨专员，您说的我还是听不太懂。
0: 这颗冬不老虽然它自己不怎么样，但是它能提供优良基因，如果能够克服后代结实偏低不易稳定的这个难点，就能培育出一种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新品种。小豆，这颗稻子我挖回去放在花盆里养啊，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培育出新品种。
2: 新品种比南特号还好吗？
0: 我有个目标，通过

0: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一篇《我回来了》第三集。
1: 小豆
2: 啊，
1: 我有个目标，通过新金稻杂交培育出亩产千斤的水稻良种，说不定这棵冬不老就是开端。
2: 千斤？
1: 嗯，
2: 南特号亩产也就400多斤，您说千斤，我没听错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跑了，我们就能安安静静的搞科研了。
2: 听您这么说，这颗冬不老可真是宝贝，我去挖。
3: 嘿，卫星来了，快跑啊，快跑啊！
1: 哎，小豆，快跑！
4: 为了保护那颗冬不老，小豆死在日军的炸弹之下。那天，日军的飞机把丰收在望的农田炸得七零八落。杨树人瘫坐在农田里，四周农民的悲声、水稻的悲声、民族的悲声，让他血脉奋张。那天开始，杨树人更积极地推进生产，筹措军粮。等到他离开湖南前往四川的时候，已经到处都是战火。1947年，杨树人以公费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期间，他研究出了田间试验缺区估算的新方法，被命名为杨氏公式，美国的大学至今仍在沿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一次在美中国留学生聚会上，杨树人认识了钱学森。
5: 树人，学成之后你会回国吗？
1: 当然。学森兄，你呢？
5: 我是一定要回的。我正在辞去在美国的所有职务。哎呀，
1: 美国海军次长说，你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的战斗力。你能回国，将是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幸事啊！
5: 不管多少个师，都要先填饱肚子。民以食为天，祖国要发展，离不了你们这些农科专家呀。
1: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共同建设新中国。
5: 嗯，
1: 哎呀，我还没看见新中国是什么样呢，真想快点看到。
6: 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快过来，快！
7: 怎么了？
6: 看，这是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
8: 中国的国旗呀，
9: 我们的国旗。
8: 太美了，太美了！
6: 是啊，
8: 真美啊！
6: 还有这个，这是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
8: 哎，给我一份，我弹琴，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9: 好，
10: 太好了，
9: 一起唱，
6: 一起

0: 1951年，39岁的杨教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托里教授希望他可以在美国任教。
1: 杨，你看这间实验室怎么样？
2: 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都在这间实验室里了。
1: 你是天才，你仅用3年时间就能

0: 是培育出亩产千金的优良精道。
1: 啊，亩产千金？我没听错吧？
0: 我以前有一个助手叫小豆，他跟你说的话一样。
1: 那这个小豆现在在干什么？
0: 现在应该在看着我吧，看我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哦，看来他也是您的崇拜者，跟我一样。
0: 小周，
1: 嗯，
0: 走，选试验田去。
1: 好。
2: 1953年，沈阳农学院破天荒地种了2大1小3块水稻试验田，一块田里种着北方精稻，一块田里种着南方仙稻，两块田中间被田埂围起来的一小块地里种着无比金贵的100株杂交稻，这就是中国仙精稻杂交事业的第一笔。看着绿油油的水稻，杨教授心里满是希望。然而希望是朵高岭之花，摘下它远比想象中难。一转眼春去秋来，
0: 小子，小子，哎，怎么样，收了多少颗种子？
1: 教授，你看就这3颗，其余全是瘪的。
0: 我收了5颗，加起来8颗。哎呀，100株杂交稻只结了8颗种子。
1: 从春耕到秋收，辛苦了这么久，可是只收了这么8颗种子。哎呀，育种怎么这么难呢？
0: 8颗种子少吗？啊，我看不少啊。今年是8颗，明年可能就是800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种子，就有希望。啊，
1: 真的？明年结实率会有增长？
0: 哎，小周，啊，看金稻田里长势怎么样？
1: 那比杂交田不知道要好多少呢。
0: 走，跟我去找结实最好的那株稻子。
1: 好，教授。
0: 嗯，
1: 然后呢？
0: 然后明年做回交。回交就是副本和母本杂交之后，子一代再和基因优秀的副本进行杂交，这样可以起到稳定性状的作用。
1: 哦，啊，我懂了。如果想生出高个子的孩子，就找高个子的配偶；如果生出的孩子不够高，就再找高个子的配偶。几代下来，高个子的性状就稳定了。
0: 没错，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哎，教授，为什么要找精稻进行回交啊？不是仙稻结实率更高吗？
0: 这是北方。金稻更适宜在这里生长，我们根本目标是培育高产的金稻品种，而且是常规稻。知道常规稻和杂交稻的区别吗？
3: 请听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第一篇《我回来了》第四集。
0: 小周，
1: 嗯，
0: 我们根本目标是培养高产的金稻品种，而且是常规稻。
1: 嗯，
0: 知道常规稻和杂交稻的区别吗？
1: 知道，杂交稻的后代如果继续种植，性状是疯狂分离的，农民不能留种。
0: 嗯，
1: 但是常规稻的后代性状是稳定的，不会分离。也就是说，今年地里长成什么样，农民自己留点种子，来年再种，还是一样的长相。
0: 嗯，是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通过仙精稻杂交发挥杂种优势，培育出高产的常规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杂交稻是把杂交之后的第一代 F1 交给农民耕种，而常规稻是把 F10 甚至10几代交给农民。这背后可就是10年甚至10几年的光阴呐。
1: 嗯，
0: 紫薇，
1: 嗯，
0: 学农要耐得住寂寞。
1: 啊，嗯，想想能

0: 吃上白米饭的快乐，这点寂寞也就不算事了。
1: 走，跟我去选最好的金道，每一株都要看到哦。
0: 啊，这块地有近万株水稻，每株都要看到？
1: 为了白米饭嘛，挑最好的，一株也不能少。
0: 哎，
2: 1955年，杨教授将自己的思考和论证写成《我对先改经的意见》，发表在《中国农报》上。此文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一场水稻业的革命悄悄地拉开了序幕。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杨教授一次次地向杂交稻后代、结实率低、不易稳定等国际性难题发起冲锋，他培育出的新品种也一次次地刷新着东北的水稻产量。但是到达亩产800斤之后，产量就很难再提升，亩产1000斤仅停留在杨教授的梦中。
3: 杨教授，他们都说您看一眼田块的规格就能说出面积，一瞅稻田的长相就能估算出产量。
4: 哎，还说您一摸稻田里的水就能报出温度，这是真的吗？
5: 是
3: 真
5: 是
3: 真的，
6: 这么神吗？
1: 这江湖上都有我的传闻了。
4: 教授，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吧。哎，您测测水温。
6: 哎，让我们见识见识。
1: 行行行，那就测一下。哎呦，这个水温太低了，像这样的水浇田，水稻是要发生冷害的。
3: 教授，有多少度啊？
6: 有多少度？啊，多少度？
1: 差不多15.34那个样子。再晒晒，提到17.5度以上，就可以开杂交田了。
6: 哎，周老师，仪表测出的结果是多少呀？
4: 周老师，您是杨教授的助手，您可得公平公正啊。
0: 那，你们自己看。仪器测出来的水温就是15.3度啊。啊，
7: 神了，
8: 太神了，
9: 是啊，
10: 就是温度计。
1: 哎呀，这有什么，老庄家把式。
3: 教授，您用了多少年练成这盖世神功啊？
4: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水平呀？
6: 是啊。
4: 教授怎么不说话呀？哎，教授您看什么呢？
6: 你们先别说话。
1: 是他，就是他呀。
0: 教授，您发现什么了？
1: 我想了十几年了，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你们看，通常说高杆才能结大穗，这株水稻呢，它就是矮杆结大穗，这是整个水稻界都梦寐以求的理想株型啊。
3: 教授，为什么说它是理想株型啊？
1: 首先啊，它是矮杆，你看1米左右啊。高杆呢容易倒伏，其次它是直立大穗，这样的穗子不挡阳光，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从而提高产量。你们看这个穗子远比别的饱满，这一个穗子最起码130-140颗结实啊，而且颗粒饱满，这不就是天赐的宝贝吗？
6: 真厉害，
8: 是啊，真厉害。
0: 教授，从5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一直有人认为仙稻和京稻这两个不同的亚种杂交根本不可能培育出高产的新品种，但这颗矮杆大穗的出现直接证明了您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1: 是的，有了这颗矮杆大穗，再经过1-2代的加代扩繁，亩产1000斤就真的不是梦了。
2: 是偶然吗？从几十亩稻田里发现一颗与众不同的水稻，应该是偶然，但它的确是必然，是经过了10几年反反复复的杂交、回交、不停的考种、育种而产生的科学的必然。又经过了2年的加代扩繁，稳定的矮杆大穗水稻品种终

0: 于培育成功了，每亩单产达到千斤，杨树人将它命名为千重浪。
1: 过清假丰收，你瞧瞧这个稻子像河水一样流啊，
2: 大米亮晶晶的，闻着就倍倍香啊。
3: 咱种了一辈子田了，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水稻啊。
4: 喂，山东水稻说不？我是四川水稻说啊，我们收到你们发来的千重浪稻种了。
5: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水稻。
6: 我这里是吉林，我收到种子了。
7: 我这里是浙江水稻所，哎，这个种子真是很好啊。
8: 我这里也是新疆，我收到稻种了。
9: 1939年。我在湖南的稻田里发现了一株冬不老，产生了人工培育先进稻杂交新品种的想法。当年日寇真名，我的想法刚冒个头就被炸毁，驻守小豆也因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在国外，我可以用最好的实验设备来开展科研，可是水稻可以四处扎根，我的根却一定要扎在祖国的泥土里。30年了，我的理想终于在祖国的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我终于培育出了亩产千斤的优良品种。今天是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日子。我的前方是北京的方向，我就用这金灿灿的稻穗献礼祖国。
0: 从50年代回国后，杨教授躬耕于田亩与讲台之间，他的研究直接让北方精稻从亩产百斤到亩产千斤，后来又带领学生将北方精稻产量和品质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如今的北方精稻区种植着以杨树人新精稻杂交为起源的高产超级稻，而最初的稻种就播种在杨树人的人心里。以前民谚说，湖广熟天下足，而现在是东北熟天下足。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

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了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

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

抱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
这样当你在未来

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

0: 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他的妻子娥皇和女婴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流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

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但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绝的诡辩，说得别人哑口无言，所以一般大臣呢都不敢劝谏他。据说纣不停地建造宫殿，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藏在里面，把酒倒满了池子，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如果有人想反对他，他就用烧红的大烫斗烫烂他的手。纣又造了一根大铜柱，上面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纣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7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契，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契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契。姬契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

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50,000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万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商朝从此灭亡了，时间是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周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把姬昌称作周文王。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做成国王，而他的儿子姬发称作周武王。你看，我们把文武两个字和桀纣相比，就知道后来的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吴桦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中国龙文化上下数千年，源远而流长。然而，龙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起源的？几千年来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我们简要梳理一下。一，龙的产生演变。人类产生之初，只会追逐自然生长的蔬果等食物。之后，随着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逐渐加强，人类于是开始狩猎。进入狩猎时代，可以说龙的产生温床也就形成了。狩猎活动经验的积累，让人们对动物认知夹杂着幻想。人类文化此时也进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展现。

0: 我们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居等等的奇异能力，让人们开始崇拜与向往。据说炎黄时期就以龙为图腾，龙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龙数千年来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演变过程。最早的龙是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圆龙，中经夏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隋唐刚柔并济的行龙，宋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降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 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的

0: 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分衍。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擎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中国龙文化里还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龙之体系。龙的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龙的九个儿子分别是：一、长子囚牛。囚牛是龙头蛇身，性情最温顺的，不嗜杀，不成狠，专好音律。他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常在琴头上雕刻他的雕像。二、次子睚眦。据史书记载，睚眦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步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毕戏，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毕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诵，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形象。八、八子腹系，老八腹系似龙形，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形象。九、九子螭吻，老九螭吻是龙形的吞脊兽，口阔造粗，平生好吞，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即殿脊的兽头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炎帝部族有鸟图腾，皇帝有蛇。

0: 图腾。炎黄融合后，就产生了鸟蛇合体的新图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上古时代，早在辽宁阜新茶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茶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2米，仰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5000-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 C 型玉龙、玉珠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司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飞眼。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擎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中国龙文化里还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龙之体系。龙的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龙的九个儿子分别是：一、长子囚牛。囚牛是龙头蛇身，性情最温顺的，不嗜杀，不成狠，专好音律。他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常在琴头上雕刻他的雕像。二、次子睚眦。据史书记载，睚眦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毕戏。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毕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形象。八、八子腹系。老八腹系似龙形，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形象。九、九子吃稳。老九吃稳是龙形的吞脊兽，口阔造粗，平生好吞，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即殿脊的兽头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炎帝部族有鸟图腾，黄帝有蛇图腾，炎黄融合后就产生了鸟蛇合体的新图腾，因此我们才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自仰韶文化发展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现收藏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为仰韶文化时期文物。在仰韶文化彩陶上，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鸟蛇合体的鸟龙，因此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漆鸟龙纹彩陶盆的发现，对炎黄两大部族融合后形成华夏主体文明。

0: 以及华夏文明起源历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2011年11月8日，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召开的《仰韶和他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该鸟龙纹彩陶盆后，非常兴奋地说：“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奠基的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文化是以龙为图腾的炎黄部族创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看到这件鸟龙纹彩陶盆后说：“这件东西和写进大学教材里的人面鱼纹盆相比，价值可能要高得多。人面鱼纹盆有7-8个，而鸟龙纹彩陶盆则仅此一件。况且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出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家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龙的形象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是唯一的物证。这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以便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们都能看到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10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10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音，恢恢其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8种风象。《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5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3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3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

0: 降气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象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象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封墓飞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象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观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声、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导语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 浓厚杂质。

0: 山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金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尔奇《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詹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清代，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测风，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厚风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厚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测风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象风屋，象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象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1: 职业百说，一补心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木匠。
2: 哎，看，有个招聘启事，文史哲美术类毕业，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识。
3: 对传统绘画书法有较高认知，熟知国学经典，试用期工资1000000，转正后15000到20000。
2: 哇，工资好高啊！哎，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招的是什么工种啊？
4: 啊，你们好，这是一则招聘木匠的启事，我们找的是木匠师傅。
1: 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以木头为材料，他们伸展绳墨，用笔画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木匠从事的行业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仅可以制作各种家具，在建筑行业、装饰行业、广告行业都离不开木匠。比如在建筑行业，要通过木匠来做必不可少的门窗。木工工艺，这是一门传统又古老的行业，从古代的

0: 青海的市员的陈长还利用和国民党站边第五旅二团三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祖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袁俊臣部队遇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袁俊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回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袁俊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

0: 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

0: 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 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 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铁血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勇

0: 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兴业路是细雨绵绵，过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1: 嗯，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嗯，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1: 嗯，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处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嗯，好的，金良。
2: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2: 嗯，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3: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群体中绵延更续。此外呢，这里还举办了送党恩跟党走的主题演出活动，以精神轨迹为线索，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户外沉浸式的形式，无主持人串联，通过小号声、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2: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

0: 相伴。
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启程，行则将至。
6: 旷课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16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
13: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

0: 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邓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两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夏天到了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湿气啊，然后就会要一些就是做一些去湿气的有治疗和理疗。像比如说艾灸啊、刮痧呀、贴敷啊这些，不少家庭生活当中会常备这些东西。哎，腰酸了刮一刮，胃寒了熏一熏，关节痛了贴一贴。其实呢，这三种的调理方法机制完全不一样啊。随意使用的话，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会加重一些症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艾灸、刮痧、贴敷，它到底的这个哪一些是针对性的、有效性的，跟大家来去说一说。看完了，各位就知道应该要选择哪种外治的方式了。首先呢是艾灸。艾灸呢是以艾草为主要的原料，借助热力穿透皮肤，作用于我们的经脉脏腑。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温通经络、补气啊。适合哪些人呢？首先就体质偏寒的人，就是体质偏寒的话，像我觉得女孩子大多数啊都可以，比如说像我就是属于是体寒的那种人，怕冷，特别怕冷，风一吹就容易感冒，还有四肢末端总是冰冷的人，还有就是到了肚子总感觉不舒服，吃了凉的就难受。那又适合于哪些情况呢？比如说女生经期的小腹痛、坠痛啊、冷痛啊这种，还有遇到关节就会出现寒湿性的关节痛，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啊、拉肚子啊这种情况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哦，艾灸它属于是偏温热的，体内燥热的话容易上火啊，不应该要多灸的啊。好，还有艾灸的时候需要保持这个通风，避免烟气过浓刺激呼吸道，每次施灸的时间呢要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皮肤潮红温热为度，切忌过烫导致了灼伤。

艾灸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啊。包括到听到大家灸的时候，它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放到这个身上灸的，和拿手上拿着灸的，以及那种理疗仪器灸的。我其实觉得家里熏的话，如果说不是说不容易熏到的地方，其实首选是选手拿的，因为那样的话温度你好控制。像那种艾灸的那种艾柱放在身上熏的话，它有一些我们可能控制不了这个温度啊，这个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当然灸的时间也不容易过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灸的话，一个艾柱大概15分钟，最多灸2个艾柱差不多了啊。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优待政策措施。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赛程，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空海域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时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运输即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

0: 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自身的智能产业企业收入同比增长22.4%。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诉讼。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后关注到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6月30号18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30号20时到7月1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北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十二休息，稍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9: News
8: 刷新资讯
9: ，news
8: 历史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